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以赛亚书的第29章。以赛亚书第29章是耶和华借先知讲到耶路撒冷的预言，一方面是指出即将发生的事，同时又有将来到了国度的时候才应验的事。第29章第15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29章第15节，这里说：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人，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祸哉这个词的语气是十分严重的。第29章就有2次讲到祸哉，这是因为第一，以色列民的行为目中无神，他们不愿意认识神；第二，他们以为所做的事可以瞒得过神。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书第29章第17节，利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石头吗？这一节开始是讲到将来，耶路撒冷将来会有尊荣和光荣的一天，他要再重建起来，而且要成为神的城。接着我们读第18节，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到了那个时候，聋的可以听见，盲的可以看见。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9章第19节，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以赛亚的时代，很多人都是瞎眼的，但是到千禧年的时候，他们就要能够看见。29章第22到24节这一段的经文，我来读。以赛亚书第29章22到24，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知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他们要对神的名怎样呢？他们要尊神的名为圣，分别出来。今天神的子民也应该称神的名为圣，因为神的名本是圣的。以赛亚书第30章跟31章是劝告犹大不要因为对抗亚述而跟埃及结盟，倚靠埃及，乃是要转向神。这2章圣经所论到的大部分都是关于当地的情形，虽然有不少的预言是到将来才可以应验的，但是关于地方性的预言已经逐字逐句的应验了。南国犹大的王听从以赛亚先知的警告，没有因为抵抗亚述而求助于埃及，然而北国以色列却忽略了先知的警告，他们就陷在亚述的手中，被亚述所俘虏。列王记下第17章第6节说：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 把他们安置在哈拿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诚意。这一次，南国因为北国的失败经历而得到了教训。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0章第1节。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这是第4次的祸灾，是一个警告。神说：“不要求埃及的帮助，这对你们是不利的。他们的存在不过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是一个幻景，是靠不住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0章第7节的经文：“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益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先知说得十分清楚，没有半点的隐喻，那就是埃及的帮助是突然的。然后先知劝勉他们要回到神那里去求耶和华的帮助，这才是最实际的。第15节是很好的一节，这里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0章第18节的经文：“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不要做急，不要说我们已经到了尽头，神就要来惩罚我们了。我们应当等候神，因为等候耶和华的必然得的力量。但是我们不用催迫神，因为神做事总有他的时间，虽然事情未必一定照我们所愿的发生，但是我们可以放心让神去做，因为他所做的都是最美好的。神是永恒的神，他知道一切，我们只要等候他和跟着他就是了。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0章31到33节的经文：“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扔起手来与他交战。原来陀非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神清楚地讲出他至终必要对付亚述，亚述是神永远的仇敌，特别是在大灾难的时期。陀非特是一个谷，是一个拜偶像行可憎恶之事的地方，他们的小孩子在那里惊火，然后献给偶像。圣经讲到这是一处地狱的地方，有火跟硫磺在那里烧起。第33节所说的王是象征兽和假先知。启示录第20章第10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以赛亚书第31章是先知再一次的警告神的百姓，不要期待埃及的帮助，乃要信靠耶和华，这样耶路撒冷才能够保存。先知不厌其烦地讲出他们的危机， 说到以色列人求助埃及将要得到的结果。因此以赛亚继续地奉劝犹大要谨慎他们所行的，不可再走错。将来以色列人也要犯同样的错，就是与人联盟，他们接纳敌基督，神也为此惩罚他们。神要惩罚那些倚靠别国帮助的人。好，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以赛亚书第31章第一节，这里说：祸哉，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这是第五个祸，是对那些下去求助于埃及的人说的，对我们今天也有警惕的作用。当我们离开神转向物质主义，或者是寻求人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当然神的帮助往往也是透过人而给我们的，表面看来也是人给的帮助，但是神所看的乃是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的心所依赖的是神，就不管神是接着什么途径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欣然接受。若我们心中对神没有依靠，而单单去求助于人，这分别是很大的。我们在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是转向哪一个呢？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依靠人的帮助是枉然的。诗篇第20篇第7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物质主义的哲学告诉我们新的商品，新的享受，这正是埃及的影子。今天许多人所依靠的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仰望神，不寻求神的帮助，因为他们的心中没有神，所以他们便转去寻求外来的帮助，物质的力量。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1章第5节的经文：缺鸟怎样善治富足，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神要在西西家王的日子中保护和存留耶路撒冷。神向他们保证，亚述人是不能取得耶路撒冷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1章第8节：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服苦的。这里说并非人的刀，神说人所依靠的并不是勇力或者是武器，力大的不一定可以取胜，强壮的不一定可以击败。神必要对付亚述，耶路撒冷的信心应该是在耶和华的身上。这是一切依靠人的力量和帮助的人所引以为鉴戒的。以赛亚书第32章论到那要来的君王，将来的大灾难，以及将要来的圣灵。这一章的圣经是插在第5跟第6个祸灾之间，给我们一个意外的光明，让神的子民在黑暗的日子中有一线的曙光。将来有一天统治全地的君王要来，这里再一次提到君王，因为如果没有君王，就不可能有千禧年国。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2章第1节的经文：看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 这一节很明显的是论到将来的国度，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以公义来统治，而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国度。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2章第二节，必有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主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君王，他也是救主，他为我们背负了罪恶所带来最厉害最可怕的刑罚，他是保护我们的磐石，是万古的磐石。正如以赛亚书第26章第4节说的，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这是主耶稣所给我们认识他的另一面，另一个形象。今天他同样是信靠他之人的避难所，是信靠他之人的隐秘处。接着我们读第32章的第3节，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换句话说，神要将属灵的悟性赐给他的子民。哥林多前书第13章12节说，我们如今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到那时，真正的属灵价值就可以被肯定和显露出来了。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不用再去争辩，道德的标准和价值也不用再像今天那样一改再改。而且公义要被高举，因为这是一个公义的国，耶稣基督是以公义来统治的，道德的标准和价值要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2章第5节的经文，愚万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高明原来的意思就是自由，这是今天到处可见的现象。越是有钱的人就似乎越是自由，因为钱可以带给他许多的方便和利益，别人不能做的事他只要用钱去疏通疏通就可以了。在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中，我们可以看见贫富之间的悬殊，贫者与富者之间的差距是多么的大。愚顽人就是指的行恶的人，他们是自由的，为所欲为的，他们的心是邪恶的，而且懂得假冒为善。今天我们看见不少的富人是好善乐施，慷慨解囊，我们就以为这些人是义人，是值得敬佩的，哪里知道他们的钱财却是不义之财，背后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只不过是以周济来弥补一下自己的丑恶，使他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罢了。然而这一切在公义的王来到之后就不会再发生了。第9节到第14节告诉我们，在基督来做王之前必有灾难临到，就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2章第9节的经文，这里说，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为什么先知要这样说呢？因为一般说来，妇女是比男性为敏感的，对危险的警觉也比较高，别人还没有察觉到的危险，女性可能已经意会得到了。可是神说，在大灾难临到以前，妇女竟然好像是一反常态的，对即将要来的灾难没有半点的感觉， 并不晓得灾祸已经临近。更可怕的是，他们竟然活在享乐中，丝毫不知道神的审判。跟着我们来到第三样的分别，那就是在末后的日子，圣灵要浇灌下来的应许。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2章第15节的经文。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这情形值得我们细心留意，就是预言的进展。圣灵是什么时候会浇灌下来呢？是在千禧年国度中，基督统治的年间会浇灌下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候，人都得着属灵的福气，纷纷地转向神，顺服基督的统治。不过这还没有到万膝向他跪拜的阶段。当然到最后的时刻，万膝要向他下拜，万口要承认他为主。但是这时期还没有来到，千禧年的国度只是一个试验期而已。约珥书第二章28节到29节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是指着将来的国度，并不是指着五旬节的经历，或者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5节到21节引用先知约珥的话，并且解释这一段的经文。彼得也没有说五旬节已经是应验了约珥的预言，只是五旬节所见的现象跟约珥所描述的相似而已。那些在五旬节得着圣灵充满的人，就好像喝醉了酒的人那样，这跟将来千禧年的现象是相似的。将来在基督统治的国里，神的灵也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五旬节圣灵赐下，而得着的只是少数的人而已，不像在千禧年的国度里人人都得着圣灵的充满。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谢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查考先知的预言，让我们透过时间，透过这个物质的世界，能够看到将来的世界，能够知道千禧年国度的事，能够知道神永恒的计划。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竟然有这样的福气。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将来大灾难还要来到，让我们的信心深深地扎根在你的话语里面。世界上的一切人事物都在改变，但是感谢主，我们所信靠的主，我们主耶稣所说的话永远不会改变，让我们的信心稳固，不至于被动摇。而且我们要热诚的、热心的去传扬你的福音，因为您告诉我们福音要传遍普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主啊，我们谢谢您，你恩待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主耶稣基督恩典的 BBN。 下面介绍这首诗歌《古主》。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又来到圣经讲坛收听中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主题是弃旧更新。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7-24节。钟牧师1985年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曾经开拓基督教的改革宗长老会的东光教会，从2000年开始来到北美，曾经牧养芝加哥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以及芝加哥活水福音教会。下面就请你将自己的圣经预备好，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收听。
1: 弟兄姐妹大家早，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看以弗所书第四章17-24节，17-24，我们一起来念，请。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我们再次祷告。主，这时候我们翻开你给我们的话，我们要求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在这一段的话语，主给我们教导，我们要求主保守今天的崇拜，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澳洲有一对夫妇很想要有小孩，那他也有这个能力，所以呢他就到韩国去申请啊，能够收养一个孩子。结果所有手续办了，结果申请出去以后，后来就被打回来拒绝了。那他就去问说，为什么你们不给我收养？结果韩国的单位呢就告诉他，理由是你们两位夫妇太过于肥胖，因为我们认为你要去收养一个小孩，父母一定要健康，而肥胖常常是引起各种疾病的原因，所以我拒绝你们。在属灵上，或许我们也很多可以服侍的地方，很多我们可以做的地方，也愿意做的地方，但是有没有属灵的肥胖导致于我们的侍奉有亏损，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目的跟功能。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17-24节，这一段的圣经是紧接着在以弗所书前面所说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好像两个突然之间讲的对象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呢前面第一节开始讲到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第二段呢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配搭各种领受的恩赐来建立教会。突然之间既然讲，所以我确实跟你们说，好像很多个人方面的东西。所以呢今天早上这一段的话，你会读起来感觉是不是好像说对外邦人还没有信主以前讲的，跟我们没有直接好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一段很有关系，因为一个人如果已经信主了，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没有活出神要他活出的样式，过于肥胖啊，刚才讲啊，结果呢自己不啊，个人的本身生活信仰灵命出了问题，一定影响教会合一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一段呢、啊、不会觉得说好像保罗讲一个东西讲完以后下一段讲新的东西，不是，还是有关系。我们来看弃旧原因与必要。17节，弃旧的原因呢、啊、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保罗有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在主里确实的说，就好像在马太福音、马可的其他的地方，耶稣每一次要很慎重讲话的时候，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种感觉。所以表示说呢，现在讲的这个是在保罗心中看一个很重要的，既然我们已经得救了，那我们的行事为人不要再像，不要回到以前像外邦人一样存虚妄的心来行事。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心，又做以前这样的事情，那教会的合一、教会的成长就有拦阻。这里面我们看见虚妄的心，这个心 nous 这个字的，常常是被解释为是一个人反射知觉的部分，包括了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判断决定的能力。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翻译作心智、心窍、心意、悟性，甚至有地方翻译成聪明。所以一个人的心如果被蒙蔽了，这个心不对了，我们的判断力、我们的理解力就会有偏差。为什么不要再像外邦人继续做行这个虚妄的事呢？这个虚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空虚、徒然、没有意义，在传道书里面常常被翻译叫虚空啊。NEB 这个翻译呢，把它说一无是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人如果生命偏差了、错了、虚妄了，做了一辈子努力，结果最后一场空，是突然的一无是处。不要再像以前这样的方式来行事为人。所以呢，这里面保罗就会劝勉他们要丢弃、除掉以前那个不好的东西，往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么到底什么是不好呢？保罗在这里就举了三个东西、三件事情来说明这一些虚妄的事有哪一些。第一个，弃旧的必要是吧？第一个，因为这些过去呢所行的是心地昏昧、与神隔绝的生活。心地昏昧、与神隔绝的，昏昧是被黑暗遮蔽、看不见光亮这个意思。那一个人没有光，那就活在黑暗里面，他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样来实行，给罪恶给遮蔽的，活在最黑暗之中，他就没有办法分辨是非了。那今天我们看，很多时候在过去的年代或是今天的时代里面，很多人的行事为人是真的心呢、被这个昏昧黑暗给遮蔽啊。就是去年重庆一个橡胶工厂，这个每年的产值高达800万人民币，生意做得很好。这个79岁的老板邓德全，因为准备要退休了，结果孩子们呢、就每一个人虎视眈眈，就要争夺这个经营权，也就是说希望父亲把这个产权交给他。结果没想到老三邓志文可能在分配的当中，他认为不公平，他既然在外面找了30几个人痛殴父母，把父亲打到脑震荡。你看这个昏昧哈、被遮蔽以后，他没有办法行出光的时候，那个很可怕，非常可怕的，就会发现只活在物质、没有亲情伦理、没有是非的当中，没有是非的当中。所以呢，这种人一旦昏昧，你也可以讲说因为昏昧，所以呢他不需要有神，与神隔绝。你也反过来讲，因为他执意跟神隔绝，所以他心地昏昧。所以这里面这一句话你都可以互相套用的，可以互相引用的。一个人没有神，他当然没有神的引导，因为神就是光嘛，他没有神的带领啊，他一定活在黑暗里。所以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会有虚妄行事呢？他心中没有神，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所以一直随着时代与随波逐流，一直可以改变他的价值观。所以这个俄国作家杜斯妥耶夫斯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如果没有神，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合法，没有神自己就是标准嘛，都可以合法了。的确今天我们所以还活出有良心、有道德的标准，因为我们还有神，因为有这种的标准活在我们的里边。根据美国心理学家，有两个很有名的学家 Vetter 跟这个 Green 这两个教授，他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发现许多无神论者 他所以成为无神论，他并不是在理智上找到什么根据否定神，真正否定神的原因是什么？是在道德上不愿意顺服。所以呢，你发现很多人要不要信耶稣之前最大的挣扎是什么？我信耶稣以后这个能不能做，我信耶稣以后那个能不能做，他担心以前活在黑暗昏昧的那个要被改变。所以呢，道德使然让他无神，一种观念里面。所以人一旦离弃神啊，所以有人就讲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昏昧与神隔绝，他就像那个木板里面刨下来的刨花，有我们每一次刨木板刨下来的刨花，你发现一刨下来有一个现象，向内卷曲，有没有？以自我为中心，那就是无神的人。每一次刨下来，你看他就卷起来啊，所以的生活当然没有光明。所以保罗这里面讲了，不要存虚妄。为什么？以前外邦人行的这些东西，自己没有神，他被黑暗遮蔽了。第二个，十八节下半段呢，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心里刚硬。为什么要走新的人生、新的生活？因为过去我们的生活无知、刚硬，这两句话也可以通用。很多时候因为刚硬显得无知，因为无知会渐渐刚硬，都是可能的啊，可能的。所以这里面呢，在医学名词里面把这个刚硬指成麻木，或者说某一个东西硬化啊，已经呢慢慢失去功能了，已经刺激到它也没有反应了。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从农家来的也有这种体会，他常常在田里工作习惯以后，你发现他的脚底会长成厚厚的茧，跟我们在都市里面的人呢、出去啊，那个对敏感度有很大的区别。他有时候你怎么刺激他，他好像没感觉了。但我们这些所谓的娇生惯养的哈，很少下田的人，那轻轻一碰就好痛，原因在哪里？那个已经硬化了。所以呢，这个字呢就讲了是丧失知觉能力，在属灵上已经麻木不仁了，那要小心，不要无知变成刚硬。有一本书叫《给青年朋友的书信》，作者罗伯宾啊，他讲这样的话，他说呢，一开始一个人犯小罪的时候，很可能不会马上看到灾难，但这个小罪会渐渐影响我们灵里面反应的知觉，它的可怕就是到最后产生硬化的效果。我想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回忆一下，我们还没有信主前，我们第一次好像做不好的事哈，比如说考试作弊好了，第一次的经验是什么？我相信每一个人第一次考试作弊的时候可能紧张一点嘛，对不对啊？心跳加速，面红耳赤啊，就是很慌张这样子。那第二次呢，你可能态度从容，技术呢改进啊、越来越好。那第三次呢，你可能驾轻就熟，毫不在乎。第四次呢，根本也越来越习惯，再出来还交换心得啊，怎么作弊老师才抓不到。你会发现呢，一开始你看那些所作为做奸犯科的，他不是一开始杀人，一开始做这些东西习惯的，不是，他也很可能就是一开始慢慢到最后叫杀人不眨眼，他的良心被蒙蔽，无知到最后呢刚硬，这就是过去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看这个埃及法老王哈，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当摩西要把以色列带出来的时候，摩西就讲得很清楚，这是耶和华神要我带出来，说明原委，但是法老不听。然后呢，杖变蛇，行了异能，他不为所动。最后呢，一年开始十个灾，一个灾一个灾接着来，法老呢仍然不听，心里刚硬，所以最后神任凭他，那就很可怕了。你看到神迹，看到一个两个三个，照理说你会有反省，会有反应的，好像新约的法利赛人一样，到时候他执着以后，那种无知，对神的认识无知，他里面就刚硬了。每一次看到耶稣行神迹，一般人都是佩服的，哎，为什么他可以？结果呢，他不是问这个，他问说你为什么安息日做这事，你怎么可以违反了律法？他已经被蒙蔽看不见。 所以今天我们在走人生信仰道路的时候，过去我们看到很多人所谓无神哈，他一开始坚持一个东西，到最后呢越来越无知，越来越刚硬，百毒不侵哈，到最后怎么传已经听不下去了。在普鲁士的菲德利大帝哈，有一次举行宴会的时候，里面其中有一个无神论哲学家伏尔泰也在场。那么呢在里面聊天的时候，因为这个菲德利大帝呢他是信主的，所以呢在席间呢就聊起来，就说哎，假如有一天我们都过世了，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可以被记录在天上，那该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哎，就聊到这样的一句话，结果呢这个无神论的伏尔泰啊，傲慢与轻视的就讲，哦，这样子啊，只要有人给我一个小铜钱，我就愿意出卖我那个天上的位置让给他吧，啊，一块钱就可以啊，一个铜板就可以，我就把天上的位置让给他。结果这句话呢就被一个议员，基督徒的议员听到了，就转过来跟他说，哎，伏尔泰先生，按照我们国家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呢，当我们要出卖东西的时候，你要出示证明这个东西是你的，请问你能不能证明天上的座位是你的？你要卖哈，你说呢，我要卖这一块钱，那天上的位置是不是你的？结果伏尔泰一听以后，他一时之间他也答不上来。你发现吗，在世上许多心理刚硬的人很多时候是最聪明的无知者，他可能在学识上理论上他很懂，但是呢在属灵上却是一个极大的无知者。第三个原因，不要存虚妄的心行事。第三个原因，十九节，这些人良心丧尽以后，他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里面保罗用了三个很强烈的字，第一个这个放纵，第二个贪行，第三个污秽。贪行就是非法，一直想多得，无止境的要索取。污秽是道德一切卑劣的行为。然后呢放纵就是对伤风败俗的行为，到最后呢已经不再掩饰，就习惯了，就刚才讲的无知到最后刚硬了。今天的社会我们看到试婚换妻五妻啊，好像很普遍，越来越多的人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羞耻。前一阵子台湾发生一个小女孩12岁，在电脑上援交啊，就跟人家发生关系，为了去赚取这个钱，为的是什么？买更好的手机，买更好的衣服。结果被抓到警察局的时候呢，既然记者也去了，你看毫不在乎，还讲说，哎，警察，我一个月赚的比你还多。呀，一种放纵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发现羞耻心也都没了。这里面以前都是过去我们的生活，当我们被主接啊拯救以后，带到爱子的国度的时候，那这些东西我们会不会又行出来，又在里面活出来呢？当然你说我当然不会像这些所做的昏昧啦啊，这个无知啦，刚硬啦，放纵啦，污秽啦等等，我庆祝我被主救回来以后，我怎么会行呢？但弟兄姐妹不一定，这里面引申出来的，请记得这里面。所以后面讲的学了基督啦，再讲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除去旧人，穿上新人，都是过去式。他讲的是你信主之后的危险。今天很多人我们信主以后，这些话不是针对未信主的人讲的，不要说哦，你还没有信，不要像那些人行这个，是对基督徒讲的，对我们讲的。那我们问题就来了，我怎么可能还会无知，还会刚硬，还会这个贪行种种的污秽呢？会。所以保罗说，你虽然被牵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你是一个属神的人，但是我们很多的思想行为无知，我们里面很多的思想行为偏差。听到有一个传道人就讲，哎呀，我不太会讲道，只要我去耶路撒冷圣地走一趟以后，我相信我的讲道就没问题。有没有可能？这就是无知。他以为走到圣地以后他就可以了啊，他就行了。还有人就觉得说，只要牧养教会，我们学会医病赶鬼方言 就可以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无知 yeah, 这不是这一些外在的东西，但是呢，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 也是一样。所以你就发现我们可能崇拜查经聚会已经很习惯了，但是我们活出来的有没有贪行种种污秽？我们贪求的是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份地位，一份名声。我们也行过去好像外邦人行的污秽一样，那这些都不属神的。所以呢，这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所以我说要确实的说，今天如果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那我们不要再像以前的人那种观念、那种想法、那种行为。所以教会里面不能合一，是因为我们里面可能很多人又行以前跟没有信主以前的观念、思想、行为一样。这是保罗的重点，保罗的重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会很严肃的从上下文来看都跟建立教会有关系的。当一个人又贪心、贪名、贪图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地位、贪图名声、贪图更多人赞美的时候，那么他思想、他的侍奉就有偏差，他就不可能百节联络的合一，他一定是互相攻击嘛，一定是互相之间产生摩擦冲突嘛。所以保罗说不要再像以外邦人一样，现在我们是上帝的拣选的人，我们是要竭力保守合一的人，上帝把恩赐赐给我们，我们是要建立爱中建立神肢体的家庭，不要再这样做。所以这里面呢，他就提到了更新的理由跟途径。二十节、二十一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保罗呢，在以弗所书当中总共有五次用对比的方式，这是第四次出现，你们以前现在怎么样。所以呢，意思说旧的生活跟新的生活，然后你们以前死在过半罪恶之中，如今怎么样。你看这个很多对比都在以弗所书中出现，原因在哪里？今天假如我们真的是被主拯救回来的人，我们活出来的那个生命一定要跟我们信仰配合，跟所信的福音相称，相称。所以他讲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事实上这三句话都同一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在主里面蒙恩得救了，有新的生命、新的生活了，应该要有一个新的样式。明白这个，这里我们要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既然是新的，要有新的样式配合我们那个身份，这个意思。所以呢，如果我们的自己生命没有改变、没有更新，不仅失去见证，教会的建造也受亏损。所以这是一个要求。那么怎么做呢？更新的途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他给我们一些要求。第一个，要除去旧人。二十二节，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脱去，穿上，保罗用衣服来做代表，来做象征。旧有的生命，因为呢，从爱子被神迁到爱子国度以后，我们人是住在恩典里面，但是呢，老我旧有的习性还会从老我旧的当中带到新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个时候要除去，这个除去呢，而且呢，你发现我们活在这个大染缸的社会，这个会老我会渐渐的随着私欲，而且越来越坏，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假如我们不警醒，我们不能出来的话，我们就会有麻烦。所以呢，保罗就用一个衣服的代表说，要脱掉，脱你才能穿上新的衣服嘛。所以这个脱去呢，就是说，当我们真正下定决心以后，我们信主以后，要表明我们的确愿意过一个新的生活，过一个新的生活。大约五十年前，在 LA 有一个恶名昭彰的黑帮首领，叫 Mickey Cohen 啊。这个米奇·寇汉呢，是一个黑社会的黑帮老大。他有一次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有人带他去参加格里汉的这布道大会，他信主了。他说我要决志信主。哇，那时候报纸啊新闻都大肆的都登，就说这个人信主，引起大家的注意。结果呢，没想到后来有人再去看，几个月以后发现这个 Cohen 呢， 生活完全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他还是干他的黑帮生涯。有人就问他，哎，你不是信主了吗？你怎么还坐在黑帮社会里面呢？结果柯文怎么解释呢？他说啊，我自己在教会，我发现教会界里面有基督徒的体育明星，有基督徒政治家，有基督徒商人，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个黑帮基督徒领袖？哇，他根本不想除去那个旧有的生活，他还想干黑帮。大家觉得说口头上一个承诺，我信主了，决志了，这会不会我们的光景？所以假如我们真的说我信主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外邦人眼睛睁大大看我们的生活言行有没有改变，有没有真的把那个脱掉，以前的行为不做了，现在真的活出一个神圣洁真理仁义这样的一个形态出来。所以你在教会里面，我们说常常说在真道上互相联络的合一，教会为什么常常给魔鬼留地步攻击呢？因为我们太多旧有的没有除去的生活带到教会，我们还用世界上的方式在行政，在建造，在教会里面互相影响。所以在上文里面就说神已经把恩赐赐给我们了，问题现在不能重建，你发现都是我们个人出了问题，所以要更新，要更新。所以第一个要除去，好好把过去不好的这些东西全部除去。第二个要心智上改换一新，就是心智上要更新。每一位信徒重生以后，我们都有新的神的新生命，有心灵，有心心，对于事物的看法做法我们有新的改变。但是呢，你会发现一次的更新不够的，得救是一次的决定，但是更新却是一生的功课，常常拿起，常常放下，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更新的时候，我们就陷在那个旧有的世界里面。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里面他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只有更新的当中，我们才能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假如我们不更新，我们又不知不觉我们又活在旧的当中。所以更新是一生的功课，借着神的话更新，借着圣灵更新，更重要的借着肢体更新。所以肢体生活你发现常常是我们更新的一个重要关键，让我们有一个意愿被主更新啊。第三，二十四节，并且要穿上新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新人指的是新生命、新的性情、新的我，是呼应前面的旧人。所以我们刚才讲一个旧的生命好像衣服破了脏了，不但不能 遮蔽我们的这个身体，而且呢你穿脏了旧的衣服走出来很羞耻。所以呢，这个你不要说啊，这边脏了破了我们去修补，修补还是看得见，修补还是有问题。所以保罗说脱掉，脱掉以后你穿上新的衣服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的生命，圣经常常讲衣服代表义袍，新的义袍，神把新的义袍给我们穿上，不但可以隐藏身体的羞耻，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会显出什么样的身份地位荣耀。所以基督徒我们要穿上一个基督徒的义袍，让人看见这是一个荣耀的生命，荣耀的生活。我们要注意什么？这不是指刚信主讲的说弃旧，今天把它丢掉，穿的新衣服是指新的一个刚刚信主时候说的。他用两个都用过去式，脱去穿上都是用过去式，表示什么？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神带到新的地位，带到新的生活。现在重点是新的生活有没有活出来神的形象。所以标杆人生里面 Will Crick 他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人的被造就是为了要像基督，我们被上帝所创造目的在哪里？就是要像基督。所以呢，当我们从那个恶习被拉上来拯救以后，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学会了像很像基督了， 所以是慢慢学慢慢学的。所以这里面除了圣灵帮助，个人有意愿之外，这个改变叫成圣的道路，就要一天一天更像我们的基督。所以你发现圣经里面常常讲弟兄姐妹我们要成长，他用两个比喻，一个是种子，一个是孩子。种子呢，如果你要成长，你就必须要栽种，你必须要浇灌、浇水、施肥，好，那这个过程它才会成长。如果是孩子的话，你就要给他营养，然后教他运动啊，这也是，这就是成长。想想看，今天我们在走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穿上新人，有一个意愿让我们的灵命不断不断的成长。感谢主，在教会里面你大概都可以看出这样的情况，有一些人一信主以后他就非常渴慕，他会追求，他会买属灵的书籍，他会参加成人组织学，他会参加教会的肢体生活，三年五年你就发现他的灵命一直在成长更新。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所以你发现那个在前的在后，对不对？在后的在前，他才信主三年五年，他已经在服侍了，他已经在教会里面非常成熟，他成长，他在更新。但是我们也会觉得很遗憾，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基督徒信主十年二十年还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徒的含义，觉知过了，你看教会叫教友，有教才有，没教就没有啊！你要来啊，这礼拜没看到你啊，就来了这样子啊，没有教就没有啊，团契生活从来不去，组织学从来没参加，他可能信主五年十年十五年，但是他行出来的你就会发现常常像过去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你说他没得救吗？他得救，但是没得胜，一直都没得胜。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看到这个今天保罗的心意，他的目的在哪里。他目的不是指那些我们不信主人讲的，是指信主人讲的，为了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必须要有更新的意愿，我们要有更新的实际，让我们个人成熟，建造的教会也成熟。那这一段保罗真正讲什么呢？他讲出两个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个，活出新人应有的生命。神已经拯救我们了，我们也觉知信主跨越救恩里面了，我们检讨自己现在的言语思想观念会不会还常常行在外邦人以前虚妄的当中，我们是不是觉得自以为虔诚爱主，但是服事的动机目的却有大有问题，我们自称是得救的信徒却常常活在救人的生活里面，我们会不会对属灵的很多事物渐渐麻木硬化，自己刚硬不知。那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看保罗给我们这一段话语很重要的提醒。第二个，我们要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态度。你们学了基督，你发现很多地方用过去式，这个地方却用现在式。学基督是一辈子的事，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不是我们五年前学得很好，十年前学得很好，我们就停下来，就停下来。我们做不好是因为我们没好好学，我们常常在主的里面学习不愿意付代价，所以我们在祷告上、敬拜上、团契上、小组上，我们在生活上、心思上、灵性上一直没有办法跟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这一段话，我们真正的活出一个弃旧更新的生活，好叫我们的教会建造在一个很成熟稳定的生活生命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交在你手中，你对教会有很深的期盼，我们被你蒙恩拯救，不是一个图享恩典的人，我们要建立一个你喜悦的教会，因此保守合一，按着恩赐服事。若是我们个人没有活出新人的样式，就不可能建造出你所喜悦的教会。因此今天早上这一段的话，求主帮助我们真正的过一个弃旧更新的生活，让人看出 我们的行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特别再次来保守我们的教会，让弟兄姐妹付上代价，愿意学习，在真道上扎根，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为真道来辩护。主，让我们活出来就是一个能够荣耀你的生命，这个教会是一个荣耀你的教会。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由钟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弃旧更新，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7-24节。愿主的话语更新我们，使我们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成为神恩典的出口。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信主，希望今天圣灵也能够感动你的心，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灵带领你做出你人生最好的抉择，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神的话语有恩典，有力量，也是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在马可福音的16:6-7告诉我们，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愿那复活的救主今天也帮助我们。

圣经约伯记告诉我们，一个信靠并忠心服侍神的人，并不会因为信仰就免疫于胡乱或攻击，但最终能唱出得胜的凯歌。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绝望中，所以在今天平静安稳的时候，更需要努力学习向神倚靠的心，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在遇见困难的时候，就能够知道如何倚靠神度过，也能够了解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0: 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传扬基督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一次，谢洛克·福尔摩斯一书的作者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决定对十几个好朋友和主要的业务伙伴搞一个恶作剧。他匿名给他们每一个人发了同样的电报，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一切都被发现了。结果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在48小时之内，收到他电报的人当中，有一半都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国家，对周围的人只字未提。这可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或者是挑战。提奥·奇尼斯，他是公元前四世纪的犬儒学派的哲学家，他因为提着一盏点着的灯笼在雅典四处行走而闻名。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会解释说，他只是在寻找一个诚实的人，但是很难找到。魏华伦是穆迪教会的前牧师，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在他那本《诚信危机》的书中写道，教会已经习惯于听到人们对福音的质疑，就是因为福音信息看起来很愚拙。但是今天这种情况令人尴尬的逆转了，现在人们对福音的质疑是因为传递福音信息的人不可靠。换句话说，找一个诚实的仆人式的领袖给我看看吧。这对教会来说是很重要的，原因不言自明。如今这个愤世嫉俗的世界也在寻找同样的东西，他们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听教会的话呢？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呢？那些东西你自己真的相信吗？如果你相信，那为什么你和你的带领者不把它付诸实践呢？现在的教会能成为那种值得信任的机构吗？使徒保罗相信这一点，并且教导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要从那些顺服圣灵担任属灵职务的带领者开始。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谁在带领教会？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有资格来带领？施文道牧师在他的圣经注释书《提多书解读》当中写道，保罗要求带领者必须是品格高尚的人，不管他们的年龄、经济、经验、权力或者是地位如何，带领者必须证明自己是成熟的基督徒。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位著名的基督徒政治家来到我们教会，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牧师和基督徒领袖。如果我告诉你他做了什么，你可能会知道他是谁。他现在已经和主在一起了，我不想以任何方式来贬低他。有一次他来访时，我带他在我们这个地区转了一圈。那时候我们的教会还很年轻，我们正在找地方，需要钱来建造我们的第一个建筑。他对我说得很直白，你们要让那些很有名气的有钱人进入到你们的带领团队，他们的影响力和财力将帮助你们做你们想做的事情。当我感谢他的建议时，我心想，这恐怕不太合适吧。在圣经列出的长老或者是教会领袖的资格清单中，你找不到与社会地位和财务状况有关的资格要求。几年后，在这位先生晚年辞职很长时间以后，有一件丑闻引起了他所牧养教会所在的那个城市的注意。他们教会的长执会主席是一位有声望的银行家，有很多产业。他担任长执会主席已经有几十年了。他和他妻子在一次事故中丧生，
我听说参加他们的葬礼的人很多，而且非常隆重，他们的去世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但几个月后的新闻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影响了这座城市。当这位长执会主席的遗嘱在法庭上检验时，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人出现了。她的家人当然想知道她是谁。她声称自己是死者的私生女。她有她所需要的一切证据，证明这些年来她一直在悄悄地供养她，就在他们这个镇上。她有她所需要的所有证据。他的家庭、教会、事工，最重要的是基督的名都被玷污了，因为这个消息在当地传开了，而且这个人曾经做过的所有重大决定现在来看都成了问题。这倒不是说银行家不能成为长老，有钱有势的商人就不具备做仆人式领袖的资格，也不是说财富就是邪恶的，或者某个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就一定隐藏着一两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不是这样。我想说的是，根据世界上的成功程度来选择教会的带领者，这不是神所设立的标准。正如保罗写给提多的信，提多是他所带的年轻门徒，在克里特岛上做牧师，大家在第一章中看到的对长老的资格要求与他的财务状况完全无关，而与他的属灵状况有关。一个人能赚多少钱和他能不能当教会的带领者没有任何关系，他拥有多少财富并不能使他成为教会的带领者。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保罗继续给我们做了解释。他在提多书1章7节说，基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保罗在第5节用的是长老这个词，现在他换成了监督，监督必须无可指责。保罗用了一个不同的词来描述同一个职分，从长老变成了监督，监督也可以翻译为主教。罗马天主教会认为，监督或者是主教在权柄上他的地位是高于长老的，因此保罗现在要为一个不同的更高的职分，也就是主教这个职位来说明其不同的资格要求。他们显然是把第7节中的监督与第6节中的长老的资格要求分开了，后者必须是忠心的丈夫和父亲，显然长老是可以结婚生子的。他们认为保罗在第6节给了我们一份教会已婚长老的资格清单，然后保罗给了我们一份新的单身主教的资格清单，因为在第7到9节中没有提到妻子或孩子。这样一来，你当然会竭尽全力沿着独身主义的这个食物链往上爬，当上红衣主教，甚至于最后是当上教皇。但是这种传统和等级制度有很大的问题，依据就是经文本身。圣经就是这种传统和等级制度的障碍。第7节以一个希腊文单词开始，翻译过来就是因为，所以这句话应该翻译为因为监督必须无可指责。中文标准译本和新译本把这个因为翻译出来了，换句话说，保罗实际上是在继续他的论述，没有做语法上的调整，他依然在谈论同一件事情，没有改变主题。
事实上，从语法上来讲，他的思路或者是论述并没有间断，他只是对同样的职分提出了额外的要求，并对教会的带领者应该是什么样的长老监督牧师做了更多的解释。使徒彼得也是新约圣经的一个作者，他在一处经文中同时使用了长老、牧师和监督这些术语来指代同一个人和同一个职分。他说，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这是牧师的动词，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就是监督他们，与监督也是同一个词。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二节，我再念一遍，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彼得已经结过婚，因为马太福音八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在没有妻子的情况下有岳母，对吧？我就有一位很好的岳母，她现在在天堂，可能正在听我说话。在第七节一开始，保罗再次强调了无可指责的明确特征是什么。他在第七节重复了这一点，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大家不要忘了，我前面已经讲过，无可指责并不是说一个教会领袖是完美的，那样的话就没有人够资格的了。虽然他不完美，但他必须是忠心的，是忠诚的。保罗并没有要求这个人完美，但要求他能给众人展示出一个可以效法的生活模式。首先，在第六节，他必须是忠诚的，在他的婚姻和个人家庭生活中是值得人们效法的。其次，第七到九节说，他在公共生活和品格方面也是值得人们效法的。这是保罗的思路在第七节唯一的一个转变，从个人生活转到了公共生活。事实上，保罗在这句话的开头增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请注意，他在第七节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管家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词 oikonomos， oikos 的意思是房子， nama 的意思是管理者，这个词是这两个词的一个复合词结合在一起，所以管家的意思就是房屋的管理者。在保罗那个时代，管家通常是一个从底层提拔上来的奴隶，他是一个既能干又诚实又忠心的人，深得主人的信任，帮助管理主人的产业。管家并不拥有他主人的产业，他只是管理他，就像是飞机上的司乘人员，空姐有的时候被称为空中小姐，他并不拥有飞机，但他代表雇主管理飞机内的相关事务，他安排飞机上的事情。管家这个词在英语中来自一个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词，字面的意思是猪圈的看门人，也就是说他是猪圈的饲养员。我知道这听起来不怎么好听，但是在中世纪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管理岗位，因为人们的生存依赖于对主要肉类供应的诚实和忠心的管理。圣经中最著名的管家是约瑟，创世纪第39章，他在那里被卖为奴隶，有一段时间他属于波提法，
他成了一个非常受人信任的人。波提乏派他做管家，管理他的产业。这也是使徒保罗写信给提多时候

来管理牧养他的教会。他们要喂养、带领、训练、劝导、管教、守护、鼓励和装备神的家，以此来完成神的旨意，对神来负责。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情况，但是在你把孩子交给保姆，把你的家和孩子交给一个人来负责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先告诉保姆不要做什么，然后再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确保孩子们不做这个，也不能做那个。换句话说，你先从禁令开始，因为你想要引起他的注意，这些事情很重要，然后再给他列举工作清单。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他先告诉我们作为长老有五件不能做的事情，然后再告诉我们长老需要做的七件事情。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我来概括一下这五个不该有的特征。因为长老监督牧师管理着神的家，所以第一，他不能被骄傲所蒙蔽；第二，他不能被愤怒所控制；第三，他不能受到酒精的影响；第四，他不能是好斗之人；第五，他不能追求财富。下面我们就逐项来看看对长老的这几个要求。第一，长老不能被骄傲所蒙蔽。保罗说，神的管家不任性。这里的不任性，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不自负，中文当代译本翻译为不傲慢。这一项之所以排在第一位，是因为这与管家应该有的态度完全相反。管家是不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他要按照主人的意愿行事。管家并不是这个家里的主人，主人只是暂时使用管家来管理这个家，所以你不希望回家后发现保姆用了你的化妆品，把客厅刷成了绿色，还把你家的狗赶走了。除非你邀请管家，否则他不会来你们家，因为这不是他的房子，这不是他的家，那些也不是他的衣服，他不能私自把你的狗赶走。总之，请管家到你家里来，不能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事情。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任性这个词表达的意思比保罗想要表达的要温和一些。保罗实际上指的是非常狂妄自大、自私自利的人，他透着一种优越感。他不是来服侍教会的，教会倒是来服侍他的。这样的人相当于你雇佣了一个保姆后，等你回家时发现他已经把你家的门锁给换了，然后把邮箱上的名字改成了他自己的，反客为主。这种人走路的时候昂首阔步，趾高气扬，他觉得自己非常重要，被傲慢所蒙蔽。撒旦就是这样堕落的，在被赋予了很大的责任后，成为被造的位子最高的天使，然后呢，他在自己的傲慢中瞎眼了。所以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以赛亚书14章13到14节，大家听到了吗？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撒旦被赋予了很大的权柄，然后就忘乎所以了，忘了谁的旨意更重要，

有一位作者写道：“长老从不说这是我的，他一切所有的都是出于神，他的时间、财产、志向和才能都是主借给他的，他必须忠心地使用他们来荣耀神，来建立神的教会。”保罗说：“提多，你要把权柄赐给那些不爱权柄的人。所以，对长老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能被傲慢所蒙蔽。第二，长老不能被愤怒所掌控。保罗在第七节接着说：“不暴躁。”这里重要的是要明白，保罗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习惯。实际上，希腊语中有两个表示愤怒的词，其中一个词指的是迅速爆发而又迅速平息的愤怒，就像往火上扔稻草一样，一下子点着了，然后就很快就消失了。另一个词表示细水长流式的愤怒。保罗指的不是偶尔爆发愤怒的人，而是有愤怒倾向、很容易发怒的人。换句话说，这种人就是人们常说的“火药桶”，一点就着。他们有很强的愤怒倾向，他们很容易被激怒。这一点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人在与人交往的时候，会有很多机会让人上火，或者是变得愤怒，对吧？在一个小组服侍，带领一个查经班，领导一个事工，教一门课，建立一个聚会点等等，你会发现，你比任何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失去冷静。所以，如果失去冷静是你的家常便饭，那大家的日子就都不好过了。有位作者这样写道：“合乎资格的长老必须防范那种带有敌意、怨恨和愤怒的情绪，尤其是在教会里的一切事工似乎都开展得不顺利的时候，当人们都在挑剔或者漠不关心的时候，更要谨慎自己的态度。”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作者写的东西。在这里的每个带领者都能认同这一点。他写道：“做一个带领者有点像经营一个墓地，有很多人在你下面，但没有人在听你说话。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想想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终极的榜样和大牧者。你能想象与西门彼得、多马和犹大在一个班里相处3年吗？即使过了3年，他们还在争论谁会是这个国度里最伟大的人。耶稣在与他们吃最后的晚餐时站起来，洗他们每个人的脚，甚至包括犹大的脚。约翰福音13:5。主耶稣不是用握紧的拳头来教训他们，而是用一条毛巾和一盆水。他教导他们如何在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通过祷告来回应对他们最严重的冒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这就好像保罗是在说，这正是我想在教会中树立的榜样。是我们的主先为我们树立了的榜样，所以长老不能被骄傲所蒙蔽，不能够被愤怒所掌控。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我们两个孩子从他们上学，当然上学以前就是全时间在家里面跟我在一起，从他们上学以后，每一天放学回家，我也是一样的准备了他们给他们吃的点心，所以他们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去洗手，坐下来吃点心，这个时间就是我跟他们一起谈话的时间，他们就很开心告诉我很多学校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读者写的这封信，我相信孩子他充满了甜蜜的回忆，当他回家的时候不是一个空荡的房子，或者放学以后别人都回家，他还要留在学校里面，或者去 daycare center 要等他的父母下班以后才来接他。他能够回到家，母亲在家里面，母亲给他预备好吃的，母亲花时间跟他谈话，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时间投资在孩子的身上。我刚刚已经说了，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贡献，不仅是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世世代代，这个影响是世世代代一直传下去。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管教的一个基本概念，然后我们就看到管教的几方面的基本要素，这几方面的基本要素几乎可以说是成功管教的一个秘诀。虽然下个礼拜我们会讲一些步骤还有一些方法，但是这些要素必须先掌握，然后我们再加上适当的步骤跟方法，我们就可以很成功的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所以这几方面的要素是很重要。第一，孩子我们已经强调过，就是父母完全的合一，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这一点我们一直强调，我们一定要在孩子面前让孩子看到父母的合一。那么我从三方面来谈，第一方面就是讲到父母需要共同来参与这个教养。当然以前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啊，像我公公婆婆，我婆婆常常就说，我公公从来，这个庄牧师他们家四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公公是没有碰过这些小孩，那不要说换尿布或者喂奶，是他从来都没有做过。但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家庭，应当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是共同来参与。那我看现在年轻的很多的父母是很好，都是帮忙这个抱孩子或者换尿布或者喂奶，样样事情都做哈。但是我们必须要避免一件事情，如果母亲是在家做一个全职的母亲，当然她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比较长，因此会有一个倾向，你会看到孩子会比较倾向于要妈妈啊，特别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那时候谁都不要，只要妈妈。但是我们要避免一个万能母亲的一个现象，那意思就是说，因为妈妈整天跟孩子相处，到了晚上父亲回来的时候，在很多事情上你会看见孩子还是要找妈妈。那么如果有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个母亲应当鼓励孩子啊，就是不要只是什么事情都找妈妈来做，应当鼓励她去找爸爸做，也要让丈夫有机会来做。不要说，譬如说孩子哭了，要找妈妈，要妈妈，妈妈，那这个妈妈就赶快一手就把孩子接过来。我们这做母亲都有一个倾向，就是我们是万能的母亲。我们如果被需要，被孩子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这个事情好像是很重要。 那如果小孩子在父亲在家的时间，我们应当让他也学习不管是谁，妈妈也好，爸爸也好，都好啊。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教导孩子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说妈妈做也好，爸爸做也好，这是可以教的啊。虽然母亲跟他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还是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会觉得很满足，不管父亲或者母亲照顾他，他都觉得可以得到满足。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要避免的，就是父母双方不要一个扮白脸一个扮黑脸。可能有些家庭就是父言啊母慈，或者母言父慈，这都不好啊。父母应该一起管教，所以两个人都要参与。如果需要罚，有时候是爸爸做，有时候是妈妈做，但是呢两个人也要参与，向孩子表示他们对孩子的爱。有时候妈妈抱着孩子，有时候爸爸抱孩子，所以这个父母必须共同来参与，这样子才是一个很健康的，提供孩子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环境，那么也让孩子能够看见父母的合一啊，体验到父母的合一。第二，我们也提过，父母要彼此肯定与支持，特别是在管教小孩子的时候，在孩子的面前，父母一定要站在一致的立场上。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私下沟通，千万不要当着孩子，不管你觉得对方的方法多么不对，你也要忍耐，要忍到事情过后，私底下两个人在沟通。那这是我很感谢庄牧师的地方。那么我有时候我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他如果觉得说有什么意见的话，他绝对不当着我们的孩子表示不同的意见，他一定是私下才跟我沟通这件事情。那么另外呢如果我们有一个父母双方有一个人不在家，另外一个人还是应该要按照另外一位配偶他的一些规则和规章来教导孩子。换句话说，可能妈妈说下午不能看卡通，那然后妈妈出去了，爸爸在家，那这小孩可能会来问爸爸我可不可以看卡通，那这个父亲就要支持妈妈所立下的规定，就会跟他说妈妈已经说了不可以看，我们就不可以看，所以这是很重要，必须完全支持你配偶的一个规章。孩子有任何的要求，夫妻两个人应当共同讨论做决定，然后回答孩子。那么有时候孩子不是问你们两个人，有时候他先问一个人，那么我们也必须确定孩子来问你的时候，孩子是不是已经先问了你的配偶，他是不是已经，你的配偶是不是已经告诉他应当怎么样做，或者已经给他一个回答。我们尽可能哈，在所有的事情上彼此互相的肯定，彼此互相的支持，这是第二方面。但是第三方面，父母真正完全的合一是唯有在基督的里面才可以达成的。换句话说，我们可能从不同的家庭背景成长，我们接受的教导的方式也不同，所以的确难免我们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观念，不同的做法。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让我们的不同能够化解呢？这真的是要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可以达到一个完全的合一。所以我们讲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说夫妻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两个人需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为管教儿女的事情，为着我们的儿女一起来寻求神，一起来倚靠神， 一起来相信神，来顺服神。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一定能够在这样的子女方面会让儿女看到父母那种完全的合一，这个对儿女的成长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同时夫妻同心的祷告，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有父母在神面前为他祷告，而且不是只是各自为这个孩子祷告，同心的为这个孩子祷告，这个孩子真的是最蒙福的一个孩子。而且夫妻一起在很多不同的观点上能够一起到神面前来，存敬畏基督的心，寻求神的带领，你会发现夫妻的爱也会彼此更深啊。所以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庄牧师一起祷告。前几天我生日，那本来就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啊，师母你应该跟牧师一起出去啊，你们要这个有一点罗曼蒂克哈，出去吃一个饭。我们俩就想了半天，我们还是觉得说我们家里面的东西比较好吃哈。那个祷告就是向神献上感谢跟赞美，没有什么祈求，当然还有一个部分就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啊。所以我们在教养子女上真的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学习夫妻一起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在面对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一起来寻求神啊。那么好，第二个要素就是要建立父母啊，孩子对父母和父母的权柄的尊重，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劝勉我们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神赐给父母有一个管教儿女、教养儿女的一个权柄，儿女必须学习尊重父母以及尊重父母的权柄。这并不是要满足父母的自我啊，这不是要满足父母的自我，而是儿女对父母的尊重就影响将来他对神以及他跟别人之间的关系。不懂得顺服父母的权柄，将来他对神也不懂得顺服，他不懂得尊重他的父母，将来他对人也不懂得尊重。因为父母是孩子第一个而且也是最重要的首先接触的社交接触的一个对象，所以他从跟父母的关系上，从对父母的尊重、对父母权柄的顺服，他就学会将来他面对神，他跟他学校里面的老师，或者长大我们面对政府的权柄，或者你工作场合你的上司之间的关系，你就学会怎么样去顺服这个权柄，怎么样去尊重。那么唯有一个小孩在年幼的时候他就学会尊重父母的权柄，到了他青少年的时期，父母给他的教导他才能够容易领受。因为我们都知道青少年时期我们都说是比较叛逆的一个时期，如果他从很小就学会尊重父母的权柄，到了青少年的时期他还是能够肯听他父母给他的一个教导。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到了青少年时期往往就会造成很强烈的一个叛逆，那这个常常是不可收拾，会到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因为呢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这个之前我们对孩子的整个训练和整个养育的一个集大成。所以呢如果你在幼儿的时候你就把他对父母的尊重跟权柄教好，那么到了青少年时期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就可以进一步的学习成长。否则到了青少年时期很有可能就会更加的恶化。 所以有一位专家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小孩如果出生第二天才开始管教的话，就已经迟了一天。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一想就想到管教是打，不是这个意思。他最主要的强调就是父母在孩子一出生的第一天，你就要建立起父母的一个权柄，孩子对父母的一个尊重，你就要让孩子知道你才是真正这个家里面的 boss。 好，因为你足够爱你的儿女，所以你就必须建立好这样子的一种管理，这样的一种权柄跟尊重。所以呢我们就要学一件事情，我们对儿女平常每天的行为表现，我们要去分辨他这样的一个行为表现是不是向你的权威发出一个挑战。对于某一个儿女的行为表现，我们必须要常常分辨。当然我们已经说了，孩子越小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对父母的尊重建立起来，那么以后就比较也不太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小小孩他在客厅玩，玩得很疯狂，然后不小心把椅子打翻了，可能椅子上有一杯水，这个水倒了满地，像这种行为我们马上看见，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向你的权威挑战，这只是他一个玩耍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已经跟他说过小心小心，你玩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撞翻椅子，但是结果他还是撞翻，可是这并不表示他在挑战你的权威。通常一个小孩挑战你权威的时候，是当你告诉他，你给他一个明显的一个规范，告诉他说不要做或者不可以，可是当你说了以后，你看他就是故意违反你所给他的这个规定，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刻意的啊，甚至他拒绝听从，或者他回嘴啊，或者我看到现在很多的小孩会干脆就动手打他的父母，这些都是孩子在向你的权威发出一个挑战。如果你不立刻马上做一个清楚的处理，给他一个清楚的答案，让他知道不是他在做 boss， 是你，那么这个孩子以后会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啊，这种行为是会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因为当孩子在你给他一个命令要遵守的时候，他总是会试探，他要看看他可以试探看看你的反应怎么样，他可以掌握你到什么程度。所以呢，如果孩子有任何我们看来是属于向我们的权威挑战的行为表现的时候，父母一定要立刻斩钉截铁的给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训。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教导我们，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6月16日，穷尽万有亦不足。参考经文：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以赛亚书40章16节。在讨论了神那无可比拟的至高主权之后，以赛亚强调了人类在讨主喜悦这件事上的不足。在旧约中，黎巴嫩以拥有广袤而美丽的森林著名，那里出产最上乘的木材。黎巴嫩的香柏木和松木曾被用于建造神的圣殿和君王的宫殿。然而，即便黎巴嫩拥有如此巨大的林木资源，也不足以在神的祭坛上焚烧。黎巴嫩所有的走兽也不够做献给主的燔祭。先知弥迦也曾同样询问神的子民：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犹合吗？数量无法打动神，丰盛的祭物并不能买到主的恩宠。人类的资源在宇宙至高的主宰面前显得太过渺小和有限，根本无法以此取悦他。弥迦进一步问道：我朝见耶和华当献上什么呢？在圣灵的引导下，先知给出了答案：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伟大得多，你远超我们所能献上的一切。求你教导我们，使我们能通过每日行公义、好怜悯，并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来尊崇你。奉耶稣的名祷告祈求，阿们。

保罗曾在罗马书的第11章25、26节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感谢神拣选的恩典，今天也临到你我的身上。让我们借下面这首歌曲来感谢赞美神。

人情冷暖无常，容易变脸。我主古今如一，不改此言。世路其境平坦，不见高山。海洋平静安稳，毫无波澜。有时疲倦灰心，重重困难。我主日日同行，赐我平安。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1: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在新约圣经启示录第四章，有一幕令人惊叹的画面，四个超自然的活物围绕着神的宝座，他们宣告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是多么伟大的赞美，尊崇神的圣洁完美。但正如神是圣哉圣哉圣哉，罪呢却是恶哉恶哉恶哉。今天生活的透视节目中，向天牧师要帮助我们在黑夜尽头现黎明，他要传讲一段严肃的信息，有关神的圣洁和人的罪恶，特别针对那些伤害儿童的性犯罪行为。现在我们就来听这一段从神话语而来的重要信息。向天牧师的题目是为无助的人伸冤。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继续和您谈到圣洁的神，他是厌恶罪恶的事情。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最后我们和你所谈到的一段信息内容。十三章紧接着就出现了两个人的故事，也就是暗嫩和他玛，他们都是大卫的儿女，是同父异母，是不同的母亲所生的兄妹。因为大卫有好几个老婆哈，这个暗嫩呢就贪恋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是他玛，贪恋喜欢他的美色，就想和他发生性关系。这哥哥知道这样做是错的，所以呢他就在暗中偷偷的行事，就想了一个图谋不轨的办法，他就假装生病。哎呀，要他的父亲吩咐这个妹妹他玛要来照顾他。这个爸爸，这个做父亲的大卫还信以为真，就对这个女儿他玛就说，你就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吧。暗嫩欺骗他玛带着食物到他的房间，然后就在他的房间强暴了他的妹妹他玛。这个他玛就成为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真的是一个可怕的丑闻啊。撒母耳记下的十三章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他玛说什么呢？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看这个妹妹她的意思其实是说，你这样是违背神的圣洁的，以色列人是不会做这种事的，你不要对我有这种念头，不要强迫我，不要强暴我。第十四节就是今天许多受害妇女的不幸遭遇。十四节说，但暗嫩这个做哥哥的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辱他，与他同寝。请你看接下来的情景，这件可恶丑陋的罪行发生了以后，这个女孩，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创伤，完全是被痛苦所淹没。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几岁，我只知道她的年纪已经懂得这些感觉了。所以你看十五节，随后暗嫩极其恨她，那恨她的心比先前爱她的心更甚，对她说，你起来去吧。所以你看听众朋友，暗嫩把这个妹妹，把她刚刚强暴占有的这个妹妹，把她推开，把她赶出去，就好像那些遭受到性侵害的那个少女的人，把那个被害者推开，或者是像强暴犯把这个被害者推开，立刻要逃离现场是一样的。这个妹妹她嘛就哀声的恳求她的哥哥啊，你看第十六节第十七节，她嘛就说，不要这样，你赶出我去的这个罪比你才行的是更重的。但是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十七节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她一出去你就关门上栓。所以他们就狠心的把这个妹妹他玛就赶出去了。所以第十九节，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这个妹妹他玛可能喊着说，有谁会听到我呢？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神让我发生这种事情呢？这个人竟然是我的哥哥啊，我的父亲在哪里呢？第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你看这是大卫唯一的反应，他很生气，他只是在那边生气而已。另外你知道有人给他玛什么样的劝告吗？他玛有一个准备要报复的哥哥，对于这个父亲大卫早就已经是心生不满了，心中有很多的不满足，他自己又过着一种放荡的生活。这个哥哥的名字就叫做亚沙龙，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吧？亚沙龙就是他玛的亲生哥哥，亲生哥哥。所以二十节，十三章二十节就说，他的胞兄亚沙龙就问他说，
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所以你看，这可怜的漂亮的妹妹塔玛就这么样孤孤单单的就住在他的哥哥他的胞兄亚沙龙的家里。他的哥哥告诉他什么？亚沙龙告诉他说，不要说出去，不要说出去。听众朋友，你知道这是最笨最笨的劝告了。圣经说做这种事的人是要用石头把他给打死的，但是亚沙龙却怎么样？亚沙龙却是叫他的妹妹不要作声，不要说出去，毕竟这个暗嫩他也是你的哥哥啊，他是你虽然不同的母亲，但是他也是你的哥哥啊，是同样的父亲所生的，不要破坏我们家族的名声啊，你要知道咱们家里面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所以你看亚沙龙这个哥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收音机旁所有亲爱的姊妹们，你们听了难道不难过吗？这个亚沙龙这个哥哥他说，不要将这个事放在心上啊，不要放在心上吗？怎么可以呢？这个妹妹她已经失去了她最宝贵的童真耶，失去了她的清白耶，失去了她青春的光彩耶，失去了她本来要给她未来丈夫最好的礼物耶。而他的亲哥哥亚沙龙竟然对他说，不要将这个事放在心上。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在23节塔玛就开始了整整2年痛苦的折磨。这个妹妹她心里面想说，我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秘密呢？我的父亲大卫他没有行动，我的哥哥亚沙龙叫我闭嘴。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个漂亮的妹妹塔玛她心中的心酸你看见了吗？有一位朋友他介绍我听一首非常感人的现代的诗歌，这个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我的心酸。我来念他的歌词，请你想象这个女孩子以及今天很多女孩子的心情。他的歌词这么说，他说，爸爸的心和他长茧的手是一样的硬，他活生生的就好像一个军人，关闭了心门不露痕迹，常常在半夜我们要坐上货车再一次的搬家去别的地方。妈妈很慈祥但是很怕爸爸，他常常被欺负但从来没有离开，带着四个不满9岁的孩子，其中还有一个迟缓儿智障儿，他的愤怒变成在卧房里面说不要，他的愤怒变成对爸爸说不要。星期六晚上爸爸帮我们洗澡，他用力的又擦又洗，我们光着身子又叫又笑，这只是个星期六的打水仗，洗发精泡水的家务事，为什么他开始关上门了呢？我的心酸就是我没有办法信任，我的伤口流血一直好不了，如果我没有被碰过就不知道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只知道我很不喜欢我自己。我是三个女儿当中最小的，姐姐们都叫我珍珠，爸爸说弟弟是不小心出现的，他是家里面那个智障又纯真的光，弟弟是一道纯真的光，爸爸觉得口齿不清的弟弟这个儿子让他很丢脸，弄坏的玩具让他想要找人出气，但是弟弟的表情永远是胜利，让人不忍心。我们其他人得依赖他的开心，我们都依赖这个小男孩。后来星期六的澡盆里面只有弟弟和我在一起，爸爸的脸上带着弟弟看不懂的微笑，我疯狂地躲在肥皂泡泡的后面，爸爸说拜托让我帮你洗澡，最后弟弟看起来是孤单又可怜。我的心酸就是我没有办法信任，我的伤口流血一直好不了，如果我没有被碰过就不知道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只知道我很不喜欢自己。
高中生活大部分都很快乐，哦，我约会，我参加聚会，我过得很好，妈妈很担心，爸爸很难受，但是我过自己的生活，从来不后悔，生活终于属于我自己了，弟弟和我变成了好朋友，我的爱有目的，他的爱很自由，他让我看见生活当中少见的另外一面。我从一数到十，还是你数好了，我要躲起来，小珍珠，你说好不好呢？哦，弟弟啊，你才是我的珍珠。一个星期六晚上，爸爸来到我的床边，妈妈去姐姐的家了，我愤怒地咒骂他，最后他说，珍珠，你还是属于我。这个时候房间的灯亮了三次，爸爸，你放了珍珠。弟弟，我的好弟弟，跑过来保护我。我的家人这次搬到西部去了，我和几个朋友留下来，像永远的过客。弟弟跟着他们走了，妈妈认为这样最好。我常常会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说，珍珠收，弟弟寄，现实专送。一个寒冷的春天，枫树红得像血一样，我的男朋友送给我戒指，向我求婚。电话铃声响了，我听到亲爱的弟弟死了，他们说他死得完全没有感觉。哦，我的眼泪流个不停。星期六晚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泡在浴缸里面，沉浸在奇怪的回忆里面，我想到弟弟就想笑。神啊，我们真的是可怜的一对。神啊，他是一个最好的弟弟。神啊，我到底是怎么了？我的心酸就是我没有办法信任，我的伤口流血一直好不了。如果我没有被碰过，不知道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只知道我很不喜欢自己。听众朋友，你听完这首诗歌的歌词，你会想什么呢？罪是黑暗的，他常常隐藏在角落里面，他不想要被发现，他不愿意被揭穿，他也不想要被显露出来，他躲藏在人的生命的阴影里面。罪是会说谎，是会蒙骗犯罪的人，罪他是厌恶真理的光，罪是黑暗的。所以我要提醒你，不要忘记罪是黑暗的。但是神呢？神是圣哉圣哉圣哉的，罪是恶哉恶哉恶哉的。因为罪是这么样的黑暗、危险又可恶，它伤害生命、毁坏生活，就让我们走向死亡。所以听众朋友，请你要好好的来想一下。

0: 既然这个世界不能给人平安、安全的保护，让人脱离罪恶，教会就应该要扮演这个角色。教会应该是孩子们平安、安全的避风港。在教会里面，孩童可以把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都说出来，他们可以信任老师、信任长辈、信任牧师、信任教会里面的哥哥姐姐，因为在世界几乎找不到这种地方。其次，既然家庭已经不是受伤人的避风港了，那么教会就应该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地方。教会的领袖，不论是牧师是传道人，有责任确保自己的教会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人被过分的、被亲密的抚摸过，拥抱只是拥抱而已，话语的背后也没有任何暧昧的暗示。如果你很害怕、没有安全感、需要同理心，那么你应该能够信任教会这个地方和教会里面的人。换一句话说，如果在教会团契里面有人侵犯毫无抵抗能力的那种孩童，夺走了那些无辜的小女孩、小男孩的贞洁，那么我们绝对不可以冷漠，也绝对不可以容忍，因为这是一种罪恶。也许世界可以容忍，也许家庭可以忽视，但是教会绝对不可以，也绝对不会。听众朋友，也许你的教会人数非常多，有弟兄有姐妹，但是一定没有多到可以容许任何人在暗中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我们要对受害者说，我们关心你，我们绝对不冷漠，也绝对不论断，我们会相信你，会帮助你，会解救你。我再说，我们会相信你，帮助你，解救你。现在我就要开始讲这篇信息当中最严厉的部分了。我们要来看一个犯罪的例子，发生在神的家里面，造成了痛苦的后果。如果可以的话，就请你为我祷告。我用的字眼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准确来讲以下的信息，让弟兄姊妹能够知道罪的本质是何等的可怕。教会当中，教牧团长执会曾经听到某一位领袖同工的行为，教会界真的是痛心疾首，悲从中来。他是教会界当中一位受到尊敬的领袖，不过现在已经辞职了。经过仔细的调查、不断的求证、小心谨慎的访谈，这个人他终于承认他过去隐藏的罪恶，他也提出了辞呈。教会界在悲痛伤心当中就接受了这个结果，这份辞呈已经呈交给长执会和总会。他们开会的时候一致决定要把内容给念出来，让全体会友都知道，这样做是因为这个人他的职位很高，但是却过了很多年虚假的生活。所以可见得罪的本质是何等的可怕。这样做也是因为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的教导。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说，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当然收集到的证据不只是两三个人哈。这位领袖同工把辞呈递给长执会，我现在就照他所写的来念出来。他的辞呈是这样写的，内容是这样：长执会的牧长领袖们，言语已不能形容我心中深深的悲伤心痛。现在我必须要告诉你们，过去我做了可以说是性侵犯的行为。我侵犯了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的小女孩。我真的希望我能够说事情不是这样的，但是我的确做了这种事情。我拆毁了这些年幼的生命，夺走了他们的童真，他们原本可以正常的长大成人，快乐的进入到男女交往和婚姻当中，但是我却是深深的伤害了他们，也毁了他们父母对我的信任。我没有任何脱罪的借口。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耶稣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现在我感受到那块大魔石的重量和罪恶感正缠绕在我的脖子上。我知道那宝贵生命的天父正拿着棍子惩罚我。我开始接受性犯罪的治疗课程。我祷告神能够更多更深地让我明白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好让我所伤害的家庭和我自己都能够得到医治。我也希望你们知道，我背叛了你们对我的信任，我自己也是非常的难过。我了解，因着我有这种前科，我不应该继续担任长老的职位。愿神赦免我这种天大的错误。我恳求你们为我祷告，我决心从今以后不再过这种恶劣的虚伪的生活，而是在神的百姓当中要过着多结善果、表里一致的生活。就好像主任牧师常常说的，要让生命有美好的结局。以上是我的辞呈内容，谨此递交长执会。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们听到这一段过去，心里面不知道有多么的震惊哈。教会还在调查他的罪恶生活到底有多严重，这件事情真的是伤透了我们的心。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他曾经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不过他再也不是了。过去我们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尊敬的，他也参与了许多的事工，服侍了很多的人，包括海外的人。这件事情让教会伤得很重很重，几乎都快要崩溃了。不但是基督的名受到了羞辱，也让仇敌有嘲笑的机会了。长执会认为他的妻子也有过错，不能够推卸责任。有一些受害者写信给他，甚至在信当中来向他的妻子求救，说你在哪里啊？而且曾经有另外一个单位来调查他们，但是没有继续调查下去，以至于这个问题仍然就存在那边。这个长老他的妻子心知肚明，所以受害者对他也是很不满。虽然他不清楚每一个个案，但是他心里明白他丈夫的犯罪倾向。他也知道曾经有人来调查过，后来才把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的。接到这份辞呈以后，教会的长执会决定要有所行动。以下就是长执会的决定。亲爱的同工，我们怀着深深的悲痛，也带着强烈的属灵决心，要告诉你长执会的决定如下。以下正式的提议，全体长执一致同意并且通过。第一，你们将被取消会友的资格。第二，你们不得再踏进这个教会。关于这一点，唯一的例外就是当你们愿意面对那些受害者，愿意接受质询，承认错误，好让受害者得到医治，你们才能够继续留在教会里面。第三，你们必须要定期的接受长执会成员的探访和问话。我们的决定就是每4个月到6个月，长执会将会派一位代表打电话给他们，来追踪整个他们的治疗和调查的这过程。第四点，如果你们未来教会的牧长邀请你们参与服事或者是领导，你们应该要立即告知他们你们过去的私人生活。这份文件当中也说到了，如果他们没有这么样做的话，那么我们身为长执有义务要让那间教会的牧者知道他们这一段的过去。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真实的案例如何呢？是不是好像也发生在你周围的一些环境当中呢？是不是你也听说过呢？如果没有，那是最好，但如果有的话，我希望让你了解这是教会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所提的最严重的一个手段。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他不容许罪的。教会必须要按照上帝的原则，圣洁的原则来处理这么严重的教会同工罪的问题，这是一定要这么做的。 听众朋友，盼望我们能够真的了解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圣洁的神，是非常恨恶罪的这位神，盼望我们也能够有像神一样这样的一个心。当我们看到罪恶的时候，我们体会神的心，也恨恶罪恶，像神恨恶罪恶一样。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信息还没有结束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进行到这边，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谈完这一段的信息，下一次会结束，所以欢迎你继续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生活透视这个节目。当然也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也有各种不同的难题，也许不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例子，也许有其他的困难，其他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痛苦在你的家庭或在你的生活周遭发生的，欢迎你写信给我，跟向天牧师来谈一谈这样的问题。好，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敬请锁定下一次生活的透视节目，向天牧师这一篇为无助的人伸冤最后一段信息，我们期望听众朋友能够在这其中深深地得到心灵中的医治。谢谢您收听了，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2: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全天候与听众朋友分享圣经的真理。

大家知道吗？全世界居然有300多种文化都流传着远古世界被大洪水淹没的传说。古巴的一个传说讲述了一位老人预先知道洪水即将来临，于是他建造了一艘大船，把自己的家人和很多动物都带上了船。墨西哥也有一个传说，说的是一个人乘着木筏救了他自己、他的家人和一些动物。当洪水开始退去的时候，他放出一只秃鹫去寻找陆地，秃鹫没有回来，他又放出一只蜂鸟，蜂鸟最终衔着一根长满绿叶的树枝回来了。甚至在遥远的阿拉斯加也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一位先祖在梦中得知洪水将摧毁全地，于是他建造了一艘木筏，救了他自己、他的家人和各种动物。在那个时候，动物们原本会说话，他们很快就因为这次长途跋涉而开始抱怨。他们可能一直在问挪亚，我们到了吗？洪水退去后，他们都离开了木筏，但作为对他们抱怨的惩罚，动物们都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这个故事很不错，可以试着讲给孩子们听。与此同时，在夏威夷人当中也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一个名叫努乌的人为了躲避一场大洪水，建造了一艘独木舟，并且里面装满了各种植物和动物。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些传说都非常熟悉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可没有借鉴这些宗教或者是传统，相反，是人类将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的一些细节代代相传了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真相的主体部分被保留了下来，但很多事实已经被人的想象力给扭曲了。而最原始、没有任何歪曲、准确无误的记载，就记录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现在已经读到了《创世纪》第六章，在这一章中，圣灵引导先知摩西写下了当时发生的事情。一场全球性的大洪水真的爆发了，只不过神所选中的那个人，他的名字不是努乌，而是挪亚。创世纪六章13到17节是这样说的，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涂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方舟的设计图，或者说是蓝图。这艘方舟的长大约有152米，宽约26米，高约 15.2 米。它的尺寸相当于现代的邮轮或者是集装箱船，足够容纳相当于450辆半挂货车的货物。内部空间大约有5.3万立方米。因此，这可不是一艘小独木舟，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船只。它需要足够大，因为它不仅仅承载挪亚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3个儿子和儿媳，同时也为很多人预备了空间。只要他们悔改并跟随神，就能登船。但是没有人悔改跟随神，而且这艘船还要承载很多的动物，因此
它必须足够大才可以。创世纪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清楚地表明，挪亚要把地上的动物、公母都各带一只上船，并且准备好他们的一切所需。创世纪七章二十二节的经文进一步说明了，地上的动物指的是所有用鼻子呼吸的陆地动物。神没有告诉挪亚为海洋动物建造一个水族馆，因为海洋动物将在方舟外面神所建造的天然水族馆当中存活下来。地上的动物要在大雨来临之前抵达方舟，它们共分为四类，也就是我们如今仍然在使用的动物分类，包括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和鸟类。顺便说一下，昆虫是通过皮肤上的气孔来吸入氧气的，圣经并没有说它们也进入了方舟，它们可能通过漂浮在残骸或者是死尸上，进而在大洪水当中存活了下来。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要说了，全世界有超过100万个物种，这远远超过了方舟所能容纳的数量。但我要说的是，这些物种当中有 98% 是鱼类、无脊椎动物和非动物生命的形式，比如植物和细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知道，现今陆地动物的种类不到34000种。事实上，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数字再减少一点，因为神在创世纪六章二十节特别强调要各从其类，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我想我们都知道，类是一个比种更宽泛的概念，一个类可以包括几个不同的种，例如马、斑马和驴是同一类中的三个不同的种，它们都是在洪水之后才出现的。神在他所创造的动物的 DNA 中植入了令人惊叹的多样性、适应性和发展的能力。想想人类的多样性就知道了，不同的肤色、体型、形状和身体特征。虽然有如此丰富的多样性，但我们却拥有同一对祖先，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据相关统计，地球上的陆地动物不到1400种，即使加上神在创世纪七章二到三节命令挪亚额外带上方舟的洁净的动物，方舟上也只有近7000只动物。那么这艘分为三层的方舟就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这7000只动物了。为所有的动物预留空间可能并不需要一个神迹，但要把它们全都聚集起来然后赶进方舟，那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事实上，挪亚也不需要自己去把这些成双成对的动物集结起来，因为所有的动物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创世纪七章九节。很多人无法想象动物们一对一对的自己到方舟那里，然后乖乖的进入方舟。老实说，我也无法想象那个场景。想想看，让这些动物们成双成对的来到方舟，走上舷梯，然后穿过方舟的门进入方舟，这确实是一个神迹。毕竟我连把我家的狗关在院子里都得费好大的功夫，所以这一定是神自己在做工。如果他创造了所有的动物，那么他就能控制他们。神呼召动物们前往方舟，很多动物可能要走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路程才能够抵达方舟。
神不仅召唤了所有的动物，还控制着他们成功的登上舷梯，进入方舟，然后在汹涌的洪水中一直安抚着他们，使他们安安静静地度过这段时间。事实上，神本可以在洪水过后再次奇迹般地重新创造出整个动物王国，这样也省去了挪亚很多的麻烦，但神并没有这样做，他选择拯救挪亚和所有进入方舟的人和动物，使他们免于神的审判。新约圣经告诉了我们神这么做的原因，因为根据彼得前书3章18到22节的经文，神刻意使救恩看起来就像是进入方舟一样。人们必须穿过方舟上唯一的那扇门，才能够免于神的审判，再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9节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因此，方舟是神拯救和救赎奇迹的预表，他在耶稣基督里拯救和救赎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预定了这艘船的船票了吗？你有没有穿过那扇唯一的门？你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找到平安和避难所呢？因为除了他之外，别无拯救。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第一，通过阅读圣经经文，可以纠正你的哪些关于挪亚方舟和大洪水的常见误解呢？第二，方舟的设计图纸告诉了你哪些有关那位方舟设计师的信息呢？挪亚方舟是按照神的计划建造的，是神设计了这艘方舟，让挪亚和他的家人以及各种动物能够躲避洪水并且得到保护，并且是神亲自把动物带到了挪亚面前。直到如今，人们仍然需要逃到神那里，才能够找到庇护和永恒的生命。

圣经广播网是100%由听众朋友支持的福音机构，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如果听众朋友愿意用金钱支持我们的事工，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奉献支持，里面有多种奉献方式让您选择，盼望听众朋友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支持您所喜欢的福音机构。

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P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选播的是一首传统的诗歌《真神之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真神之爱。愿神长阔高深的爱今天也陪伴你，因他的爱乃是从天而来，是无条件的爱。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诗篇的诚实性。经文，诗篇九十篇一至二节，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在旧约圣经当中，诗篇是一般人最喜爱读的一本书。这150篇诗在希伯来文当中称为赞美的书。在诗篇里，有许多生命当中十分切身的问题。问题就好像，当我们看见行恶的人，为什么他反而亨通？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反而好像一根青翠的树在本土发生。为什么有道德、有好行为的人反而受苦？当人被冤枉时，为什么神不立刻来拯救他？神什么时候才刑罚作恶的人呢？诗篇里诚诚实实的、毫无忌讳的将这些问题提了出来。不管是哪一个时代的人，都能与诗篇中的人物感同身受，互相感应。除了神之外，又有谁才能够画出这样没有时间限制的人生图纸呢？我们要读和背诵圣经上的话，因为这些话是有着无穷的奇妙、带有祝福和灵感来源的话。从诗人的赞美和敬拜当中，也就反映出你的人生。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我们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感谢神的恩典，在圣经学院的挑战周当中，许多弟兄姐妹愿意来迎接挑战，也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节目和圣诗灵歌帮助你在指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听众朋友，你信主多久了？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之光吗？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九节这样告诉我们：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盼望你和我都能靠着主赐的力量，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16号，欢迎您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蒙受神的祝福。《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历代圣徒们的歌声，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今天我要与您一起分享的圣经章节在诗篇的62篇第五节，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我们祷告了以后，常常不关心神的答应是否有到来，这就表明我们的祷告并不诚恳。农夫的注意力集中于收获，医生的注意力集中于药的功效，讨钱的儿子注意力集中于父母的应许。一个祷告的基督人岂可默然不关心神的答应呢？基督人每一次的祷告若有信心，符合神的旨意和应许，奉主名的祈求就没有不被神答应的。神答应我们的祷告有两个分不开的目的：荣耀自己的名和祝福他的儿女。当初人到主前来求怜悯，他从未拒绝过。今天奉他的名到神的面前来，也绝不会被拒绝的。别克斯蒂说，祷告的答应或许就要来了，虽然我们看不见他的来到。种子埋在土里抽根，在上面看来一点没有动静，好似死了一般。斯布真也勉励我们，祷告的答应单言不单是信心的试炼，也是我们用坚信来尊重神的

保罗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列举了古先圣许多信心的例子，我们就借这首歌来听一听先贤之信。

先贤之信，作于1849年，作者是费伯。他为了纪念16世纪许多寻道的先贤而作，主题是根据希伯来书的11章，称颂先贤的信心及主的名言，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费伯是19世纪英国天主教中最有名的诗人。费伯家族是法国的根正信徒，逃亡到英国。他祖父及父亲都是牧师，笃信加尔文教义，反对天主教。童年时，因他两个哥哥的夭折，使他父母特别宠爱他，从而养成了他日后独立、决断、热情又任性的性格。费伯毕业于牛津大学后，曾在一个小乡村担任圣公会牧师。1833年到1850年牛津运动时，英国国教的传道人当中有许多人回归天主教，费伯也是其中之一，而后成为有名的维尔法神父。费伯一共写了150首圣诗，被列入天主教圣诗集，许多首也被基督教诗本采用，如真神慈悲宽如海洋、主定十架等等。而每当我们唱那首耶稣耶稣我的性命时，心灵都会油然火热。这首先贤之信原谱是天主教的作曲家及风琴师梅米所作，他是生于英国的德国人，取名是为纪念14世纪寻道者所作。原诗只有16小节的歌谱，后经华顿改编增加8小节及副歌。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每天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我们信心加增，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广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今年一直在查考罗马书，我们现在停留在罗马书的第8章。我们上节课讲到了那些未得救的人，他们如何经历救恩和成圣，也就是罗马书的第8章29、30节。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保罗在这里承认，神过去在永恒中所预定的，而现在我们可以渐渐地经历它。韦斯特博士解释说，当一个人称义时，神会赦免他们的罪和免去罪的惩罚，并赐给他们一种肯定的义和耶稣基督他自己，让信徒可以借着永远住在他里面，成为无罪的，不被定罪的，在律法上是称义的。保罗接着又宣布，那些被称义的人必得荣耀。记得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绝对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他把我们经历的所有这些渐进的阶段都是用了过去时。对神而言，一旦这个过程由他而始，就会按照他所预定的来完成，这就相当于已经完成了一样。我们作为信徒成就的荣耀，就是我们将来会有不朽坏的身体，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保罗在以弗所书的1章13、14节这样解释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昨天是挑战我们要审视自己，而今天是鼓励我们要在神的应许上有确据，在他已完成的工作中得到安息。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不论是因与罪恶挣扎所招来的重担，或是因经济压力、家庭不和睦、侍奉无果效，还是因信仰遭排挤，主耶稣都诚挚地邀请你说，朋友你来，我要送你礼物，就是心灵的安息。

在主里面彼此代祷。这里是 BPN。 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二节，保罗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若是你还没有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你今天注册学习，使神的话语安慰你，帮助你。

今天各类的信息几乎都能立即被传到所要送达的地方。每天有数百万人通过 BBN 社交媒体的平台接触到福音的信息。如果你有脸书、推特或是 Instagram 的账号，欢迎你在这些社交媒体中加入我们，了解我们的近况，也通过这些科技工具来广传福音。圣经广播网的祷告是：好叫主的道快快地传开。

保罗曾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25、26节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感谢神拣选的恩典，今天也临到你我的身上。让我们借下面这首歌曲来感谢赞美神。

人情冷暖无常，容易变脸，我主古今如一，不改此言。世路其境平坦，不见高山，海洋平静安稳，毫无波澜。有时疲倦灰心，重重困难，我主日日同行，赐我平安。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朋友你好，我是萧鸿基，很高兴再一次跟你在空中相见。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今天我想我们要谈谈异端。这个异端到底是什么东西？今天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教会都是属于异端的，他们打着基督的名字，但是他们所传的不是圣经的真理。有人说呢，神准许异端的存在，就是要我们学习教会的功课。也有人说异端是教会还没有付清的账单。总之呢，基督徒应该把我们的眼睛擦亮，认清楚到底异端是什么，也要坚固自己的信心，不要被各样的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那么到底什么是异端呢？我们可以说异端呢，就是指某一些的宗教团体，虽然他宣称有基督和圣经的权威，但是呢却忽略了或者是歪曲了福音，或者是呢用一种新的启示，或者是舍本逐末的，使救主和圣经的中心信息变质了。这些的基督教里面所变出来的异端呢，大致认为整个基督教会都已经是叛教者，而神呢另外赐给他们一种新的启示，所以他们必须和历史的基督教和基督教的信仰划分界限。另外呢，异端也有一种的倾向呢，就是忽视圣经里面重要的真理，却强调了一些小地方，比如说是医病、为死人施洗、为死人行婚礼、发出奇怪的声音这种的事情，甚至于呢高举这些超过他应有的地位，因为他们的神学是错误和曲解的。保罗当年帕格林多的教会信徒的信心受到了引诱，失去了对基督的单纯和清洁，就好像夏娃因为蛇的诡计而受骗一样。所以呢，保罗要他们提防诡诈的假使徒，他们来传福音呢，常常会传另外一位耶稣，不同的灵和不同的福音。他说假使徒呢是诡诈的工人，装成基督的使徒，这其实并不稀奇，因为撒旦自己也要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撒旦的仆役呢装成了公义的仆役呢，我们对这些也不用大惊小怪。那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我们看见从前在人民中曾有假先知出来，照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出现，他们偷偷的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来，甚至否认那曾经买赎他们的主，迅速的自取灭亡。彼得形容传讲异端的假先知、假教士，在教义上呢，他们是贬低了基督的地位和否认耶稣救赎的工作；在伦理生活上呢，他们败德败行，甚至于真理的道啊，也因他们的缘故被人家毁谤；在心理的动机上，他们是用捏造的话、贪心想要图利，因此在结果上呢，一定是遭受到永远不打盹神的刑罚和毁灭。那早期的教会是怎么看异端的呢？新约的作者虽然不是很明显的，却在字里行间清楚地劝勉教会，不但要抵挡外来的逼迫，更要防备错误的教训。保罗恐怕一些信徒被搅扰，离开借着基督的恩呼召他们的神，去归向别的福音，对于那些更改基督的福音的人呢，保罗坚决认为他们是该受咒诅。在第二世纪末，异端通常是指神学上或者道理上的错误，指那些离弃了已经被接受的信仰的条规， 同时呢，也因为争端而产生了分裂的党派。因为有异端的产生呢，早期的教会就召集了大公会来寻求信仰的定义。那么他们就定了信经和编定了正典。那个初代的教父呢，都把这个异端呢看为是有罪，不但是因为他们的道理错误，而且生活行为呢也不合乎圣经的教训。那新约里面这个道理这个字，它的主动语态呢是指教导或者是训诲的行动，被动的语态呢是指所教导的或训诲的。有时候这一个字呢是用来指人的道理或者是教训。主耶稣说法利赛人以及文士就好像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一样，他们用嘴唇尊敬上帝，心呢却远离神，并且他们的敬拜呢也是枉然的，因为他们把人的条规当作道理去教训人。保罗也谈到有一些人，他们是拘守着不可摸不可尝不可戳的条规，而这些条规呢事实上是照着人的命令和教训而定的，对他们随己意的敬拜故作谦卑和苦待自己的身体，这种种保罗批评这一切，说是似乎是智慧之言，其实只能叫人放纵肉体，再没有任何的价值。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要成熟，要长大，不要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给异教之风摇撼飘来飘去。这种人的教训呢是摇摆不定的，而且容易迷惑人的，出自人狡诈的心，叫人放纵肉体，也会让不成熟的信徒呢信心摇动。圣经告诉我们，不但有人的教训，也有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人的心呢不能够保持真空的，若不是被真理充满呢，就会被虚谎占据。圣灵明明地说，日后必有人离弃信仰，跟从虚谎的邪灵和鬼魔的教训，这教训是出于说谎人的虚伪，他们的良心好像被烧红的铁烙了一般。保罗很恳切地呼吁要保持纯正的道理，不可穿别的教义。那么提到法律，这是为什么？这都是为那些不敬虔不道德以及为其他抵挡纯正教训的人设立的。这个纯正的道理呢就包含了圣经的教义和行为的规范。保罗呢也要提摩太提醒信徒认识那些禁欲主义的错误，如此呢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役，常在信仰的话语上呢和遵从美善的教训，在这个上面得到培养。保罗也劝勉提摩太要专心宣读、劝勉和教导，并且呢要他谨慎自己，留心自己的教训。可见教导美善的教训呢在教会里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信徒要加倍的敬重和供奉那些在讲道上和教导上劳苦的长老。这个道理或者是教训呢显然是基督教信仰的实质，所以基督徒要有适当的行为，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保罗也严厉的警告，他说呢，如果有人传别的教义，因为这些人是不接受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和那种敬虔的道理，保罗认为提摩太明白了他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说明了提摩太不但接受了教训，并且明白这教训在生活上所彰显的榜样。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保罗提醒他说，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就好像罗马书第15章第4节说，从前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在末世的时候，人呢是必然容不下纯正的道理，耳朵呢反而觉得发痒。 愿意听无稽之谈，所以基督徒要常常做准备，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呢，要长老或者是监督坚守那合乎教义可靠的真道，好使他能够用纯正的道理劝勉人，并且能够折服反对的人。所以呢，保罗要提多讲合乎纯正的道理，让教会的生活有规律和圣洁，也要提多做好榜样，在教导上呢，要纯全，要庄重，言辞要纯正，无可指责，使反对的人因为无从诋毁，就自觉惭愧。当基督徒的品德被人赞扬的时候呢，也能够使我们救主上帝的道理得到尊荣。反之，如果基督徒的行为被人看清了，那么神的名和道理也就会被人亵渎了。那么认识异端的诡计也是很要紧的。从基督教开始出来这一些异端以后呢，除了对他们自己用一套信仰明了得很透彻之外，他们也很懂得运用基督教的用语来混乱人的视听，以至于一般人没有办法去辨别他们是正统的呢还是异端。他们具有高度的传福音的热诚，而信徒呢又受过训练，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的虔诚又热心。他们也有主日学，也有礼拜，也有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奋兴聚会、布道大会、函授学校、吸引人的杂志、小册子、传单、医病的恩赐，以及具有很多挑战性的活动，以假乱真。可是光看这些，不能保证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警告我们说，提防假先知，他们培植羊皮到你们当中，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我们甚至呢，也不能因为看见神迹奇事的发生呢，就断定这是神的作为。因为我们知道，撒旦和他的跟从者呢，也一样能够行神迹奇事来迷人的。共同基督徒的信仰根基就是永生神所默示的圣经，也是常常坚守纯正神的话语，又靠着我们里面的圣灵保守神所托付我们的道。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下次我们会讲异端的特性，希望你到时收听，也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福音好消息的 BBN。 罗马书的10章9节10节说，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0: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地狱存在吗？我的妻子最近在逛一个家里拍卖旧物的院子时，买了一本书，这书的名字是《失落的灵魂在永恒中的第一天》。这本书非常逼真和恐怖地描述了地狱，它是一个充满折磨、绝望和痛苦的地方，就跟我在灵修中所读到的一样。这详细的描述让我陷入了很深的思考。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是被一位牧师当作过时的刊物卖掉的。在过去，牧师会向会众们提到圣经里对地狱的描述，并且清楚地宣告地狱存在的真实性。但这样的信息对今天大多数的教会成员来说可能会感到不舒服，而不愿意去听。所以这位牧师或许决定不再传讲这方面的信息，也就不需要这样的书了。但是不管现今时代的教会觉得什么才是正确的，什么又是不正确的呢？圣经却清楚地教导我们，地狱和天堂是一样真实的，而且去地狱的人会比去天堂的人更多。圣经还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如何好好地利用我们的时间，可能会帮助一些人不要下到地狱去。能够意识到这一个事实，就成为我们一个原动力去爱惜光阴。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36篇到37篇20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36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37篇第一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好，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大卫在自打嘴巴吗？大卫不是常常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吗？那么这个嫉妒和心怀不平啊，就是其实就指那种没有信心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能发出这种愤怒和不满，但是是信心，就我总是强调那个信心，生气也有信心的生气。这个保罗有讲嘛，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难过也有出于圣灵的难过，也有那个不出于圣灵的难过哈。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嘛，世俗的忧愁叫人死，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所以忧愁也有好也有不好，愤怒也有好也有不好，所以情绪并不是不好的哈。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为作恶的如果有信心的心怀不平，就是我们是爱他的，我们是信靠上帝的，我们是希望公义彰显的，甚至我们看到极长，我们刚刚看过的哈，极长极多的时候，恶人作恶的时候，我们有很强烈的情绪，但我们仍然信靠上帝。信靠上帝信什么呢？第二节，他们一定会被割下，这个快呀、啊，你真是要吐血了，这快可以是一千年，可以是你一辈子都看不到。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主啊，我愿你来。圣经里面这些话一点都没有虚假也没有错误，但你需要真的想得完全一点，这快也是凭着信心了，但是就实际来讲，那个时钟可能是一千年，我们还是相信神。他们快要被割下了，他们快要枯干了，那你呢？你就继续第三节，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住在地上，我们还没有上天，我们就仍然是信靠他，当然在天上也是信靠他了。依靠耶和华行善，不是靠着自己，靠着自己行善会行不了的，会是虚假的。第四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对，以耶和华为乐，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但你也要小心，就是因为你熟悉，你知道什么叫以耶和华为乐呢？你如果是说，哦，我每次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都以神为乐，那你再想想看，你是以神为乐，还是敬拜赞美的时候，那个团所带出来那个气氛为乐？我也不是说那个气氛为乐不好，我只是说我们以神为乐到底是什么意思，神让我们以神为乐的那个方法是什么。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就常常十字架，当我们没有脚踏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以神为乐？当我们没有手机的时候，是不是还以神为乐？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是不是还以神为乐？当我们没有健康的时候，是不是还以神为乐？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不是还能以神为乐？这我们就又想到因信称义的事情了。因信称义，我们曾经在罗马书讲过，当我们因信称义以后，会有一些福气，那些福气呢，包括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五章十一节，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做了这个事，所以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以神为乐哈。所以这句话其实是非常真实也非常抽象，非常真实就是耶和华 无所不在，所以我们真实以他为乐，非常抽象就是耶和华看不到摸不到，我们真的以他为乐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以他为乐，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神。那当然在这里哈，以耶和华为乐有一个因素，就是恶人在那里作恶，我还能不能以耶和华为乐？这话意思并不是说恶人作恶我就假装没有看到他。各位，我们不能躲避罪恶，我们也不能够
就如同我们不能躲避上帝一样。我也讲过很多次，我们常常是，哎呀，主要这事就交给你了吧，常常是逃避自己的责任。我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就常常有这个情形，譬如说尤其是小朋友多的时候，你们的小朋友大概很有规矩哈，我看很多尤其台北市的小朋友多半没有规矩的，多半都是小魔鬼了，这样讲闹得不得了。我们上周就有一个读经营，那个在休息的时候就有小朋友去玩电脑，然后有这各位各种捣蛋的事都有。我们做老师的，但是第一个谁也不愿意扮演那个恶人，就都假装没有看到，然后最后说啊不可以啊不可以动啊，就没有一个人凶凶拿起鞭子来打两鞭，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事。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做坏人，不是我们爱人，也不是我们真的是好人，是我们懒，是我们怕事。各位，这里的经文很多时候会给我们懒或怕事的人就说，哎呀，将我们的事交托耶和华就好了啦，也不要像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你可能真的对恶人没做什么事是交托给主，也可能就是你懒，你没有尽到你该当尽的责任，你该做的没有做。我说的就是我自己，我常常就是这样子，都希望别人去做，或者甚至希望耶和华去做。但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恐怕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好，小朋友是这样啊，有的时候讲一讲，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主啊，求你让这些小朋友都很乖，让他们不要去玩电脑。各位，你对不起啊，我不是没有信心。你不管你的儿女，你不管小朋友，你进食祷告一万天，他还是小魔鬼，他还是继续捣蛋。你把它交托给主，实在是交托在魔鬼的手里。我们哪一个不是这样子？如果没有律法，如果没有人来做一些事情的话，我没有说我们今天要拿起鞭子来打人啊。同样是一样嘛，相反的我们就都懂了。今天那些有人饿了，有人渴了，我们说主啊，我把它平平安安交在你的手里，他就会不饿不渴吗？雅各书不是说了吗？你不能说愿主祝福你啊，你要给他良善的事需要你去做，公义的事也需要你去做，只是我们需要知道做多做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是不是我的责任，是不是我位分。我们不能只说啊、哦，交给耶和华，交给耶和华一定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一定是很积极的，他一定成全。你看第六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哦，你的公义，你的公平，哎呀，哪里敢当啦、啊？神的公义嘛，神的公平。可是我们不是没有公义，不是没有公平的。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发出来，就我们不是所谓的神人合作了啊，当然可以讲这个话了，但是我们真的不配跟他合作，我们做的任何好事都是出于他的。我们不是懒惰的，我们要这样讲，神的恩典一定要让我们有行动。但看这经文第七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必承受地土，还有骗食恶人就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宿也要归于无有。各位，我再说啊，37篇太容易被伤心绝望的人或者懒惰不做事的人来应用了。等候主啊，交托主啊，就我们太容易这样。我还是说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子，哦，主啊，求你改变他的心。各位，
不管是你的老婆，是你的老公，是你的儿女，是你的父母，是你主日学老小朋友，是你的老师，是你小组的人，他急迫的需要和他罪大恶极的恶性都不能因为你纯粹只是主啊我把它交在你心中就有任何丝毫的改变，只会更坏更可怜更穷。所以默然等候止住都不是说我们不做事，这是讲那种对上帝的那个坚定的信心的态度。就你用字面来讲的话，三七篇就跟大卫其他好多诗篇完全相反。大卫哪里有默然？各位，如果默然，他就不会写这篇诗篇了。那个默然依靠、耐心等候、止住怒气，都不是说我们不发怒气，我们不做事情哈。只是说我们的心情总是，我们的心不要说心情了，我们心更有广阔性哈。我们的心不只是心情，我们心完全被圣灵来掌管。我们信靠他，依靠他，然后求主让我们很积极的、很正面的、很努力的，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实在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就是继续有信心了。第九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好了，各位，作恶的必被剪除，所以当迦南人作恶多年的时候，他们必被剪除，然后他们通通被耶和华的使者剪除了以后，以色列人就可以进去承受地土，他们就在约旦河那边等候，等着耶利哥城的人通通瘟疫死亡，等着迦南人一个个都死掉了，等他们通通死了，而且死了以后都不会生瘟疫，死了以后尸骨无存，通通化成空气了，没有了，不见了，所有的偶像也通通消失了，然后他们就进去了，哦，那个地方就自动长出很多麦子来了，哦，不是自动长出很多麦子来，自动长出很多面包，因为麦子还要磨，很辛苦啊。烤好了送到你的嘴巴里了。各位，不是这样的，等候神，片时默然，各位都把它想得完整一点。第十节，还有片时，恶人归于无有。那个片时，我看从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到现在，已经不知道几十万年、几百万年或几千年，我不知道那个怎么算啊。但对神的儿女，我们还是相信神。片时，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什么叫细查他的住处呢？可能跟圣经其他地方，我想那个诗篇里面有讲，就是恶人原来像一棵大树，后来细查呢，就找不到了。不见了，真的消失了。那么就是细查他住处要归于无有，就是不仅他不见了，恶人也不见了，他不会再来干扰我们。我这是在最后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是这样子，但在今生我们也把恶人归于无有和恶人遍地都是，我们同样都知道有，但这最重要还是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是盖过这一切的，大过这一切的。然后谦卑人就是刚刚讲的，等候耶和华的人依靠耶和华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承受地土，耶稣也讲过会承受地土，所以耶稣讲的也不过是旧约圣经的一定会实现，在今生多少我们不能很确定，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是真实的，是丰富的。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就恶人，这都是在讲，你把它广泛一点来看，也把它浓缩在这里，就是恶人在设谋要害义人，咬牙切齿的要消灭他，但主会笑他。你当然不能想到说耶和华是一个有一点调皮的那个天才哈，笑他，然后看他的日子，见他的受罚的日子快要来到了，这
主笑他，不是说主喜欢嗤笑别人，也不是说主那个心胸很狭窄，就是我们再一次表达出上帝的公义了，表达出恶人 喜笑的情形，他们会受到被喜笑的侮辱。第十四节，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这都是就神的全然的公义来浓缩讲的话，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杀人的凶手，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恶人，每一个恶劣的 皇帝，每一群恶劣的群众，每一群恶劣的刁民，每一群恶劣的黑道，他们都刚刚好的恶有恶报，我们今天很看不到。事实上你从创世纪第一章就没有看到神还没把那个蛇抓起来，那在启示录才看到，神也还没有把亚伯的血伸冤，我们还没看到，但我们不能说神没有在做工。第十六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这当然是在讲到说现实的社会偶尔会有的情形，不知道偶尔是多频繁。有的时候义人也很多，这是指物质上面的，有的时候义人很少，但是如果义人真的有上帝的话，就有一切的丰富。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那我们也不一定说，如果说恶人膀臂都被折断的话，各位今天应该看满街都是绷带的人，各位，但是我也有看到在你们教会也有人撑着拐杖的，你会说他是恶人吗？就不能那么照字面来了解哈。耶和华一定扶持我们。第十八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这话也让我们再一次回想到我们一再讲到的知道和日子和完全是有很丰富的意思。耶和华知道他们的日子，我们曾经讲过，知道不仅是知道，包括爱，包括保护，包括持守。所以耶和华知道完全的日子，等于是耶和华会保守他的产业到永远。那个日子可以跟永远是画等号的，或者平行，或者是相关的。耶和华知道，我们虽然讲过很多次，也再提一下，知道今天对我们来讲就是知道。我知道你饿了，我就知道你饿了。可能我不能做第二件事。我知道你现在癌症末期很痛，我也不能做任何的事。各位，天下有许许多多我们知道的事，可是我们不会做，我们也不能做。我们知道，可是上帝的知道不只是知道而已。上帝不是只知道人的肚子饿，上帝不是只知道会有风灾来，上帝不是只知道这些事，上帝还会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上帝会做事的。所以耶和华知道跟耶和华管理，耶和华拯救，其实甚至耶和华审判也都放在这里。只是在这里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是指耶和华爱完全人，会保守，会恩待他们。但那个日子，完全人的日子呢，其实也就是说耶和华拯救他们的时候，或者耶和华保守他们的时候，那个当然在永恒里面。耶和华当然也知道恶人的日子，只是圣经比较少这样讲，因为知道是有爱的意思。耶和华也知道恶人的作为，那个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也会处罚他们的，只是圣经很少把知道和处罚连在一起，却把知道和爱连在一起，和知道和上帝全能的拯救连在一起。十九节，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好，我们也不是说很字面来了解这样的事，我们知道在永恒里是这样，我们有信心神也一定保守，但不管多么有信心，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会碰到极难，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羞愧，会死亡。我们说过耶稣就有最大的羞愧，在十字上被钉死。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
我们也知道在饥荒的日子很多人是因饥荒而死亡了，包括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有那个信心，这些经文都是要有信心来看，从那个末世神最后的审判来看，也是神在今天罪恶的世界就做事来看。二十节，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子由，他们要消灭如烟消灭。这你我还是说我真的很佩服大卫哈，当然也是圣灵漠视的。各位，我相信你们不会这么残忍啊！你希望你的敌人是怎么样一个死法？不会吧？你大概就是希望他消失就好了，或者你们很慈爱嘛，他变好就好了啦，他这不要这么凶就好了。但你们是想着这些，但是如果人家真的很坏，坏到像扫罗那样追杀大卫一样，坏到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嘛。其实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希望公平公义，我们希望他能悔改，我们希望就算他不悔改这恶行能阻止。那我们已经讲过很多，这里讲到呢，其实我相信也包括上帝的审判，就是最后的审判，就是恶人的灭亡是怎么样的灭亡呢？真亏他能想得到，像羊羔的脂油，就是大卫献祭的时候，各位他想到什么？他想到你们中秋节聚餐烤肉的那一幕，烤肉烤到最后真的很过瘾啊！因为原来是炭放在底下嘛，烤的时候慢慢那个油就会滴到那个炭上面，哇，那好香哦！大卫这个看很多了，大卫说：“愿我的仇敌那个油滴下去。”闻了好爽啊，然后它也消失了，所以如烟消灭是那个油哎，哇，大卫好残忍，不是残忍，不是残忍。各位，这里包括诗意，包括文学，也包括上帝的审判，因为上帝的审判哈，其实在创世纪里就给我们两个形象，一个是洪水，通通都淹死了。淹死了以后应该也被埋藏了，埋藏了以后呢，照地质来讲最后也变成油了，对不对？那个油都是动物的嘛，动物的那个尸体化成，听说了科学这样讲，以后是不是这样不知道。另外一个上帝审判就是火，当时说起来各位真的很残忍了哈，索多玛俄摩拉最后就被烧掉了，对不对？天上降火烧掉了，最后的审判是这个样子。那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再推一点，如果火的焚烧是消灭恶人的那个表达，在启示录讲而且是永远烧啊，那真是也是很恐怖啊。另外有一个最美好的东西也是烧，因为美好的祭物上帝喜悦也是这样烧，所以圣经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我觉得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把上帝的喜悦的事，就义人很丰富在献祭，以及恶人最后被消灭，放在一起，就这都是上帝公平的显现。恶人的消灭，义人的丰富，义人的献祭和恶人的被烧死，都是像烟一样香，也有最好的结果。

谢谢康乃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10，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每天早上5:57，我们都会播放 BBN 的主题曲《荣耀归于真神》。其中的原因，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资源，然后选择关于圣经广播网，就可以了解圣经广播网的历史。我们的网页是 www.bbnradio.org。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我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以斯帖记第九章。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室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在书山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又杀巴山大他、达芬、亚斯帕他、珀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大他、帕马斯他、亚利塞、亚利代、瓦耶撒他。这10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当日将书山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人在书山城杀灭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书山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王便允准如此行，旨意传在书山，人就把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了。亚达月14日，书山的犹大人又聚集在书山，杀了3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亚达月13日行了这事，14日安息，以这日为设筵欢乐的日子。但书山的犹大人这13、14日聚集杀戮仇敌，15日安息，以这日为设筵欢乐的日子。所以住无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亚达月14日为设筵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莫迪改记录这事，写信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两日，以这月的2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2日设筵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于是犹大人按着莫迪改所写与他们的信，应承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例。是因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撤普尔，就是撤迁，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事报告于王，王便降旨使哈曼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并吩咐把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2日为普尔日。他们因这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 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兼主犹大人守着普尔日，用和平诚实话写信给亚哈随鲁王国中127省所有的犹大人，劝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进食呼求，是照犹大人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以斯帖记第十章。亚哈随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约伯记第一章。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 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广播中心制作。
1: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犹大王西西家才刚上任，就进行了一连串信仰的改革工作。他很聪明地找到耶路撒冷和犹大的众首领，他们一起来做这样的工作。他们很快地恢复了圣殿的秩序，也有心把敬拜天父爸爸的以色列和犹大各支派的人召集回到耶路撒冷，要来恢复代表上帝拯救的逾越节庆典，就把这个庆典要大大的举办起来。这让百姓们找回对天父爸爸的信心，大家也甘心乐意的回到圣殿来献祭祷告了。这个举动是把整个犹大国看起来是更加的团结，也更有生气了。西西家王到底怎么样进行这个活动，又碰上什么样的麻烦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就在西西家王和首领商量好的那个月的14号，他们就宰了小羊做逾越节的牲祭。这个献祭的过程激励了好多当时在当职的祭司和利未人，让他们觉得连国王都这样重视这件事情，他们却没有好好的预备自己，遵守天父爸爸的要求，感到自己有不好意思了。他们就赶紧的要求预备自己，去照天父爸爸对他们的要求来预备好自己，做一个称职能够进行这些仪式的人，来一起服侍天父和百姓们。他们复习当年摩西所教给他们的指示，好好去做每一个人被分配到的工作，来完成这些献祭。而有一些人，他们赶着来到耶路撒冷过节，可能因为时间太赶，也可能因为早就不记得哪一些是应该守的规矩。这时候就请那些预备好的利未人帮着他们来宰杀这些逾越节的小羊，献给天父爸爸。也趁这个机会重新认识自己要献祭给天父的时候，哪一些是要预备好自己的行为或是生活上的要求。除了这些一般的百姓以外，不是还有一大堆从以法莲、马拿西、以撒加、西布伦等支派来的人，他们都是散在北方以色列的地方的人。他们更没有想到他们该怎么做，只是一心想要回到圣殿参与敬拜天父爸爸的逾越节庆典。他们跟着有样学样的处理了逾越节的小羊，就大家分着吃了。这样当然是不合规定的，但是西西家王了解他们的状况，所以特别为这些人祷告说：
1: 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祖宗的神啊，要请您饶恕那些虽然没有完全照规矩来，但他们真的是用心全心全意敬拜您的人呢。
0: 天父爸爸也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了他们，也喜悦这些百姓的用心。接着这些聚集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又一连七天欢欢喜喜地庆祝除酵节。在这个节期的每一天早晚，利未人和祭司们都全心全意地用各样的诗歌乐器带领着百姓赞美，向天父爸爸感恩赐给他们每一个恩典。这下子百姓们真的被这样的庆典的气氛感动了，有更多的人自动献上感恩的献祭。所以明明已经过了七天的节期，在经过长老和百姓们的决定，要再继续庆祝七天，而这后来的七天可一点都不输给前面七天的欢乐气氛。这样子让西西家王和众首领也跟着捐出更多的祭物和赞助了，让好多的人都可以参与这个节期，整个耶路撒冷城都充满了欢乐，好像在当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之后就没有这么欢乐过的景象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大大的祈求天父上帝更多的赐福给百姓们，而上帝也在天上的居所听到他们每一个的祷告。在节期过完之后，他就继续所有他的宗教改革的工作，包括继续往四边的国境当中除掉那些不应该有的神庙和偶像之外，他还重新的组织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让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的职责，或者负责献祭，或负责赞美歌唱。他要捐献自己的牲畜，好保障圣殿每天需要献祭的贡品，让这些祭司和利未人可以按着天父爸爸所要求规定的，按着时间献该献的祭。不但这样，西西家王还吩咐耶路撒冷的居民把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应该得到的供应也带来，好让这些祭司和利未人可以专心做圣殿的工作，不用担心家庭的需要。果然命令一下来，以色列人就把他们最好的礼物、五谷、酒、橄榄油、蜂蜜或是其他的农产品都带来，也就是把他们自己生产的十分之一当作礼物送进了圣殿的府库，当作这些是祭司和利未人平日的供应，有的也会用在圣殿当中各个节期里面来使用。从三月份开始呼吁百姓们这样做，礼物就一直源源不断地送进来，堆积如山，一直到七月才告一段落。 这样让西西家王和首领们看到这么多的礼物，就为此更多的感谢上帝，也为这群可爱的百姓感恩了。西西家王一方面很欣慰大家的用心，一方面也搞不清楚国家已经衰弱这么多年，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礼物呢？于是就向祭司和利未人来查问，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礼物送进来？这时候，撒都的后代亚撒利亚大祭司恭敬地回答说：
1: 国王啊，自从百姓开始带礼物送来圣殿开始，我们不但食物充足，而且变得很多，剩余的还可以储存呢。连这些百姓也是，他们可没有因为送了礼物进来就变少了，反倒是天父更加赐福给这些百姓，他们又送了更多的礼物来啊。
0: 西西家因此更加的敬畏天父爸爸，于是要求祭司们要好好的保管天父爸爸所赐给他们的丰盛。祭司们就按着国王的命令，在圣殿预备好储藏室，把所有的礼物和十一的奉献都好好的存放起来，还派了利未人哥南亚带着他的弟弟示每做他的助手，再派了十个利未人一起管理这个库房。就这样一步步按着西西家王和大祭司亚撒利亚的指示，把守殿门的、管账的、管东西的职务都分派妥当，连每个祭司和利未人也按着家里的需要供应这些东西到他们家里，这样他们就能安心的工作。西西家王在犹大全地真的是尽力的去做每一件天父爸爸认为正直忠信的事情，也因着天父爸爸的祝福都相当的成功。在天父爸爸的帮助下，除了这些信仰的事物以外，西西家王也开始反抗当时的亚述皇帝，他也不愿意再屈服当他们的附庸国了。他首先开始打败他附近的外敌，就是腓力士人，赢得他们的土地和所有的城池。这样的举动当然引起亚述的注意，不过在这段他们富强的时间当中，亚述皇帝正在大力的攻击北边的以色列国的最后一个国王何西亚。亚述皇帝这时候正是撒曼以色当政的时期，他围困以色列的撒玛利亚三年之后，整个的灭掉了以色列。所以在犹大国西西家王在位的第六年，也就是北国以色列何西亚王在位的第九年，以色列整个的亡国了。因此当初在西西家邀请回来过逾越节的那些以色列人，有一些人留了下来，他们就非常幸运地逃过被抓去当奴隶的命运了。小朋友，亚述皇帝已经灭掉了北国以色列，而现在开始对准备要反叛的犹大，他们会怎么样处理呢？可不要忘了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稣在世的时间很短，可是他却做了许多的好事。
1: 不仅是好事，他让心灵忧伤者得安慰，病痛的得医治。只要相信的人，就必得着他的安慰与医治。
2: 只要相信这么简单吗？
1: 没错。
2: 都是这样吗？

亲爱的小朋友，愿今天播放的福音歌曲能够使你的心快乐。这里是每天赞美神的圣。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你们的一言一行，上帝都知道。你不要以为他高高的在天上，你所做的一切，他全都看得到。
1: 他全都看到的吗？
0: 当然啦。
1: 我躲在浴室，他也看得到吗？
0: 不但是在浴室，你躲在山洞里，他也看得到你。
2: 所以我们不能做不好的事情。我们以为神都看不到，其实他都知道你的所作所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不只看表面，你准备好了吗？彼得前书第三章三至四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罗卡的爷爷拍着他刚买的四轮车，笑呵呵地说，
1: 我在网上看见了他的出售广告，真是划算呐。
2: 罗卡可不这么觉得，车的挡板凹进去了，座椅也烂了，座椅下的架子也弯了，车头灯也是碎的。
3: 他看上去并不是很好啊，爷爷。为什么您不买一个新的呢？
1: 买这个可比买新的便宜多了，而且里面的机器还能运作得非常好。它也给了我们可以一起干活的机会。哎，我们来修整它一下吧，它会变得像新的一样。哼，拭目以待哦。
2: 卢卡没有被说服，
3: 在我看它实在太烂了。
0: 他说着开始擦洗四轮车的头盔。
1: 你要学会透过外表看东西，戴上头盔上来，我带你去兜兜风。
0: 卢卡滑进车的后座，坐在爷爷后面。四轮车在田间的路上行驶，十分平稳，也没有杂音。
2: 哇，他跑得真的很好啊。
1: 对呀，永远不要只看外表来做出评判，知道吗？对人也是这样。当我第一眼看见他时，我也不喜欢他的外表。但当我听见发动机运转的声音，我就像听到了音乐一样。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呀？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
2: 哦，有，我想到了伊万。他是我们班新来的同学。当我第一眼看见他时，我觉得他可能是尖酸刻薄的人，但当我们开始谈话后，我就消除了刚开始的坏印象，现在我们是朋友了。
1: 我们需要像上帝那样来看人，他从不按照我们的外表来评判我们，他的眼光穿越表象，他能看见我们的心，并且能改变我们的心，就像我们修理这辆年久失修的车一样。耶稣能使任何人都变成新人，他希望我们向身边的人展现他的爱，无论他们外表看上去有多糟。
2: 嗯，你是对的，爷爷，你一直都是对的。
1: 你现在进去把这些告诉奶奶吧。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靠外表来判断人吗？这是世人的方法，而不是上帝的。他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你无法像他那样看透内心，但你可以按他的命令，像爱自己一样去爱邻舍，不管他们外表看起来如何。上帝甚至要求我们爱仇敌，爱那些曾经或正在伤害我们的人。今日秘诀，透过表象看内心。今日金句，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很高兴能够在灵泉心语节目里见到您。每一次能够跟您在空中相聚，能够透过电波跟您一块儿谈天说地，一块儿亲近神、思想神，这实在是神给我们的特别的祝福。昨天石成的一位20多年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带着他的太太跟女儿一块儿到我家里来。我打开门，我们两个人头一句话，除了互相叫出对方的姓名以外，都说你还是老样子吗？真的，这个老样子，与其说是和20多年以前一个样子，倒不如说是比较老的老样子。事实上，20多年了，这段时间，我们都从青年变成中年，从中年到了老年，我们都从挺拔壮硕的身材变成了臃肿肥胖。这些年以前，孩子才相继出生，每天都在生活中奔波，自己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有这么多的精力。现在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了，真是不能同日而语了。不过叫我觉得最稀奇的是，还不是身体或者是儿女的改变，而是这两位多年不见的夫妻之间的那种关系的改变。

还记得很多年以前，有一回我们全家到他们家里去做客，他们两位，丈夫和太太，两个都是很好客的人，很热情地接待客人，而且两个人都会烧一手好菜，所以他们两个都尽情地招呼我们，款待我们。可是叫我觉得很不自在的，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比方说吧，他们两个都在厨房里张罗着呢，宝宝哭了，我的朋友就冷冷地对丈夫说，喂，宝宝哭了，去看看嘛。她丈夫一面切菜一面说，你没看见我正在忙着吗？你自己为什么不去看看呢？等到吃饭了，朋友的太太忽然想起来她做的十香菜，就跟丈夫说，我的十香菜怎么还没拿出来吃啊？朋友看也不看她一眼，只是丢下了一句，我怎么知道。听众朋友，其实他们两个人跟我讲话的时候都是很有礼貌的，声音听起来也很悦耳的，可是怎么这两个人彼此说话的时候就变成了冷言冷语，针锋相对了呢？后来我私下劝我的朋友说，你们两个为什么要这么讲话呢？这多伤感情呢？他却耸耸肩膀，很无奈地说，已经习惯了，也没法子改了。不过这回我再见到他们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人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我的朋友常常会看着他的太太，流露出款款的深情，而他的太太呢，更是常常拍拍他的丈夫的肩膀，拉拉他的手，说一些个叫丈夫听起来很高兴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怎么改变过来的呢？我想我的朋友一定猜到我的心里在纳闷，所以啊，他就自己开口告诉我他们的故事。

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跟他的太太结婚好多年以来，都是过着一样的日子，每天上班工作，下班煮饭，做家事，照顾儿女。如果没有朋友来，两个人简直就没有什么话讲，要讲也讲不出什么好听的来。只要不吵架，没有开口埋怨，就算是很不错的了。有的时候，他心里也有一点难过，觉得一定是自己娶错了人，找了这么一个没趣的太太。但是他不知道，他太太心里恐怕也是这么想的呢。后来有一天，那大概是好几年以前了吧，也就是在年初的这个时候，他太太忽然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天他太太起床以后，穿好了衣服，就对他的丈夫说，明哲呀，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有一个很神奇的柜子，因为每一次我拉开那个柜子的抽屉的时候啊，都可以找到我要穿的袜子跟衣服。明哲呀，真是谢谢你这些年把家里打点得这么好，你是神给我的祝福。我的朋友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太太，没好气地说，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他太太若无其事地说，没有什么呀，我只是要让你知道我很感激你。那天明哲一直想着这几句话，不懂他太太到底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可是过了两三天，家里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我的朋友的太太吃完了晚饭以后，正在看报纸，她看见明哲走过来，就对他说，明哲呀，我发现你把每天的报纸都按着日期放在桌子底下，叠得好好的，这真的好哦。我的朋友差不多不能相信他的耳朵，他停下来问他的太太说，你不是老怪我把报纸乱放，害你找不到你要找的文章，现在怎么又不挑剔了呢？他太太又是轻描淡写的说，不为什么，我只是要你知道，我很谢谢你这么仔细，你真是神给我的好丈夫。我的朋友摇摇头回房间去了，心里嘀咕着，不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啊。不过第二天，我的朋友在整理报纸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竟然特别对了一下日期，确定自己是没有把次序弄乱，而又自言自语地说，管这些个次序干什么呢。虽然我的朋友说他让自己尽量的不要去想这些个事情，可是他的太太却越来越古怪，有的时候会说，明哲呀，你烧的菜真好吃，你辛苦了，谢谢你啊。这么多年来，你少说也帮助我跟孩子做了不知道有几万顿的饭菜了，你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有的时候他又会说，明哲呀，你把屋子打扫得这么干净，谢谢你哦。有的时候他甚至于会说，明哲呀，跟你在一起真的很好，我很开心。我的朋友却越来越发愁，他不知道他太太那些个尖酸刻薄的话都到哪里去了，连他的女儿也都说，爸爸呀，妈妈是怎么回事啊？他刚才居然称赞我漂亮，说我很懂事，这不是妈妈平时说的话哟。事实上，我的朋友说，他太太从此以后一直就没有恢复过原状，他整天称赞别人。过了几个星期，我的朋友总算是慢慢的习惯了这位古怪的太太，偶尔啊还会勉强的说一声谢谢，或者是不客气。有一天，他的太太走进厨房，从后面轻轻的搂着他，把他拉开，接下他手上的碗跟洗碗布，对他说，明哲呀，我要你休息一会儿，让我来洗。明哲半天也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才回答他的太太说，谢谢你，我也要谢谢你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跟我一同工作，维持这个家，一直对这个家忠心耿耿。

0: 听众朋友，这就是我的朋友明哲和他的太太的故事。至于他的太太怎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他的太太始终不肯说，但是时常却相信，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同样的经历这个改变的，只要我们肯自己先跨出第一步，对我们的太太或丈夫，对我们的父母儿女说一句称赞的话，感激的话，代替从前的抱怨和挑剔，日子久了，这些称赞和感激的话一定会叫我们的家不一样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家，虽然我知道在这个家里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的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我知道在这个家里也有你诸般的恩典。主，求你教导我们数算你的恩典，并且把称赞和感激的话放在我们的口里，好叫我们的家能够从我开始变得不一样，变得能够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我来救你。我心饥渴要你，深渊在此。

在主里面彼此代祷，这里是 BPN。 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二节，保罗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若是你还没有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你今天注册学习，使神的话语安慰你，帮助你。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你信主多久了？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之光吗？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九节这样告诉我们：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盼望你和我都能靠着主赐的力量，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又来到顺经讲坛，收听中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主题是弃旧更新。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7-24节。钟牧师1985年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曾经开拓基督教的改革宗长老会的东光教会，从2000年开始来到北美，曾经牧养芝加哥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以及芝加哥活水福音教会。下面就请你将自己的圣经预备好，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收听。
1: 弟兄姐妹大家早，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看以弗所书第四章17-24节，17-24，我们一起来念，请。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我们再次祷告。主，这时候我们翻开你给我们的话，我们要求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在这一段的话语，主给我们教导。我们要求主保守今天的崇拜，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澳洲有一对夫妇很想要有小孩，那他也有这个能力，所以呢他就到韩国去申请啊，能够收养一个孩子。结果所有手续办了，结果申请出去以后，后来就被打回来拒绝了。那他就去问说，为什么你们不给我收养？结果韩国的单位呢就告诉他，理由是你们两位夫妇太过于肥胖，因为我们认为你要去收养一个小孩，父母一定要健康，而肥胖常常是引起各种疾病的原因，所以我拒绝你们。在属灵上，或许我们也很多可以服侍的地方，很多我们可以做的地方，也愿意做的地方，但是有没有属灵的肥胖导致于我们的侍奉有亏损，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目的跟功能。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17-24节，这一段的圣经是紧接着在以弗所书前面所说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好像两个突然之间讲的对象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呢前面第一节开始讲到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第二段呢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配搭各种领受的恩赐来建立教会。突然之间既然讲，所以我确实跟你们说，好像很多个人方面的东西。所以呢今天早上这一段的话，你会读起来感觉是不是好像说对外邦人还没有信主以前讲的，跟我们没有直接好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一段很有关系，因为一个人如果已经信主了，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没有活出神要他活出的样式，过于肥胖啊，刚刚还讲啊，结果呢自己不啊、个人的本身生活信仰灵命出了问题，一定影响教会合一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一段呢、啊、不会觉得说好像保罗讲一个东西讲完以后下一段讲新的东西，不是，还是有关系。我们来看弃旧原因与必要，17节，弃旧的原因呢、啊、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保罗有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在主里确实的说，就好像在马太福音、马可的其他的地方，耶稣每一次要很慎重讲话的时候，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种感觉。所以表示说呢，现在讲的这个是在保罗心中看一个很重要的，既然我们已经得救了，那我们的行事为人不要再像，不要回到以前像外邦人一样存虚妄的心来行事。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心，又做以前这样的事情，那教会的合一、教会的成长就有拦阻。这里面我们看见虚妄的心，这个心 nous 这个字的常常是被解释为是一个人反射知觉的部分，包括了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判断决定的能力。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翻译作心智、心窍、心意、悟性，甚至有地方翻译成聪明。所以一个人的心如果被蒙蔽了，这个心不对了，我们的判断力、我们的理解力就会有偏差。为什么不要再像外邦人继续做行这个虚妄的事呢？这个虚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空虚、徒然、没有意义，在传道书里面常被翻译叫虚空啊。NEB 这个翻译呢，把它说一无是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人如果生命偏差了、错了、虚妄了，做了一辈子努力，结果最后一场空，是突然的一无是处。不要再像以前这样的方式来行事为人。所以呢，这里面保罗就会劝勉他们要丢弃、除掉以前那个不好的东西，往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么到底什么是不好呢？保罗在这里就举了三个东西、三件事情来说明这一些虚妄的事有哪一些。第一个，弃旧的必要说，第一个，因为这些过去呢所行的是心地昏昧、与神隔绝的生活。心地昏昧、与神隔绝的，昏昧是被黑暗遮蔽、看不见光亮这个意思。那一个人没有光，那就活在黑暗里面，他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样来实行，给罪恶给遮蔽的，活在最黑暗之中，他就没有办法分辨是非了。那今天我们看，很多时候在过去的年代或是今天的时代里面，很多人的行事为人是真的心呐、被这个昏昧黑暗给遮蔽啊。就是去年重庆一个橡胶工厂，这个每年的产值高达800万人民币，生意做得很好。这个79岁的老板邓德全，因为准备要退休了，结果孩子们呐、就每一个人虎视眈眈，就要争夺这个经营权，也就是说希望父亲把这个产权交给他。结果没想到老三邓志文可能在分配的当中，他认为不公平，他竟然在外面找了30几个人痛殴父母，把父亲打到脑震荡。你看这个昏昧哈、被遮蔽以后，他没有办法行出光的时候，那个很可怕，非常可怕的，就会发现只活在物质、没有亲情伦理、没有是非的当中，没有是非的当中。所以呢，这种人一旦昏昧，你也可以讲说因为昏昧，所以呢他不需要有神，与神隔绝。你也反过来讲，因为他执意跟神隔绝，所以他心地昏昧。所以这里面这一句话你都可以互相套用的，可以互相引用的。一个人没有神，他当然没有神的引导，因为神就是光嘛，他没有神的带领啊，他一定活在黑暗里。所以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会有虚妄行事呢？他心中没有神，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所以一直随着时代与随波逐流，一直可以改变他的价值观。所以这个俄国作家杜斯妥耶夫斯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如果没有神，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合法，没有神自己就是标准嘛，都可以合法了。的确今天我们所以还活出有良心、有道德的标准，因为我们还有神，因为有这种的标准活在我们的里边。根据美国心理学家，有两个很有名的学家 Vetter 跟这个 Green 这两个教授，他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发现许多无神论者，他 他所以成为无神论，他并不是在理智上找到什么根据否定神，真正否定神的原因是什么？是在道德上不愿意顺服。所以呢，你发现很多人要不要信耶稣之前最大的挣扎是什么？我信耶稣以后这个能不能做，我以信耶稣以后那个能不能做，他担心以前活在黑暗昏昧的那个要被改变。所以呢，道德使然让他无神，一种观念里面。所以人一旦离弃神啊，所以有人就讲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昏昧与神隔绝，他就像那个木板里面刨下来的刨花，有我们每一次刨木板刨下来的刨花，你发现一刨下来有一个现象，向内卷曲，有没有？以自我为中心，那就是无神的人。每一次刨下来，你看他就卷起来啊，所以的生活当然没有光明。所以保罗这里面讲了，不要存虚妄。为什么？以前外邦人行的这些东西，自己没有神，他被黑暗遮蔽了。第二个，十八节下半段呢，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心里刚硬。为什么要走新的人生、新的生活？因为过去我们的生活无知、刚硬，这两句话也可以通用。很多时候因为刚硬显得无知，因为无知会渐渐刚硬，都是可能的啊，可能的。所以这里面呢，在医学名词里面把这个刚硬指成麻木，或者说某一个东西硬化啊，已经慢慢失去功能了，已经刺激到它也没有反应了。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从农家来的也有这种体会，他常常在田里工作习惯以后，你发现他的脚底会长成厚厚的茧，跟我们在都市里面人啊出去啊，那个对敏感度有很大的区别。他有时候你怎么刺激他，他好像没感觉了。但我们这些所谓的娇生惯养的哈，很少下田的人，那轻轻一碰就好痛，原因在哪里？那个已经硬化了。所以呢，这个字呢就讲了是丧失知觉能力，在属灵上已经麻木不仁了，那要小心，不要无知变成刚硬。有一本书叫《给青年朋友的书信》，作者罗伯宾啊，他讲这样的话，他说呢，一开始一个人犯小罪的时候，很可能不会马上看到灾难，但这个小罪会渐渐影响我们灵里面反应的知觉，它的可怕就是到最后产生硬化的效果。我想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回忆一下，我们还没有信主前，我们第一次好像做不好的事哈，比如说考试作弊好了，第一次的经验是什么？我相信每一个人第一次考试作弊的时候可能紧张一点嘛，对不对心跳加速，面红耳赤啊，就是很慌张这样子。那第二次呢，你可能态度从容，技术呢改进越来越好。那第三次呢，你可能驾轻就熟，毫不在乎。第四次呢，根本也越来越习惯了，再出来还交换心得怎么作弊老师才抓不到。你会发现呢，一开始你看那些所作为做奸犯科的，他不是一开始杀人，一开始做这些东西习惯的，不是，他也很可能就是一开始慢慢到最后叫杀人不眨眼，他的良心被蒙蔽，无知到最后呢刚硬，这就是过去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看这个埃及法老王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当摩西要把以色列带出来的时候，摩西就讲得很清楚，这是耶和华神要我带出来，说明原委，但是法老不听。然后呢，杖变蛇，行了异能，他不为所动。最后呢，一连开始十个灾，一个灾一个灾接着来，法老呢仍然不听，心里刚硬，所以最后神任凭他，那就很可怕了。你看到神迹，看到一个两个三个，照理说你会有反省，会有反应的，好像新约的法利赛人一样，到时候还执着了以后，那种无知，对神的认识无知，他里面就刚硬了。每一次看到耶稣行神迹，一般人都是佩服的，哎，为什么他可以？结果呢，他不是问这个，他问说你为什么安息日做这事，你怎么可以违反了律法？他已经被蒙蔽看不见。 所以今天我们在走人生信仰道路的时候，过去我们看到很多人所谓无神哈，他一开始坚持一个东西，到最后呢越来越无知，越来越刚硬，百毒不侵哈，到最后怎么传已经听不下去了。在普鲁士的菲德利大帝哈，有一次举行宴会的时候，里面其中有一个无神论哲学家伏尔泰也在场。那么呢在里面聊天的时候，因为这个菲德利大帝呢他是信主的，所以呢在席间呢就聊起来，就说哎，假如有一天我们都过世了，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可以被记录在天上，那该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哎，就聊到这样的一句话，结果呢这个无神论的伏尔泰啊，傲慢与轻视的就讲，哦，这样子啊，只要有人给我一个小铜钱，我就愿意出卖我那个天上的位置让给他吧，啊，一块钱就可以啊，一个铜板就可以，我就把天上的位置让给他。结果这句话呢就被一个议员，基督徒的议员听到了，就转过来跟他说，哎，伏尔泰先生，按照我们国家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呢，当我们要出卖东西的时候，你要出示证明这个东西是你的，请问你能不能证明天上的座位是你的？你要卖哈，你说呢，我要卖这一块钱，那天上的位置是不是你的？结果伏尔泰一听以后，他一时之间他也答不上来。你发现吗，在世上许多心理刚硬的人很多时候是最聪明的无知者，他可能在学识上理论上他很懂，但是呢在属灵上却是一个极大的无知者。第三个原因，不要存虚妄的心行事。第三个原因，十九节，这些人良心丧尽以后，他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里面保罗用了三个很强烈的字，第一个这个放纵，第二个贪行，第三个污秽。贪行就是非法，一直想多得，无止境的要索取。污秽是道德一切卑劣的行为。然后呢放纵就是对伤风败俗的行为，到最后呢已经不再掩饰，就习惯了，就刚才讲的无知到最后刚硬了。今天的社会我们看到试婚、换妻、五妻啊，好像很普遍，越来越多的人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羞耻。前一阵子台湾发生一个小女孩12岁在电脑上援交啊，就跟人家发生关系，为了去赚取这个钱，为的是什么？买更好的手机，买更好的衣服。结果被抓到警察局的时候呢，既然记者也去了，你看毫不在乎，还讲说，哎，警察，我一个月赚的比你还多呀。一种放纵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发现羞耻心也都没了。这里面以前都是过去我们的生活，当我们被主接啊拯救以后，带到爱子的国度的时候，那这些东西我们会不会又行出来，又在里面活出来呢？当然你说我当然不会像这些所做的昏昧啦啊，这个无知啦、刚硬啦、放纵啦、污秽啦等等，我信主，我被主救回来以后，我怎么会行呢？但弟兄姐妹不一定，这里面引申出来的，请记得这里面。所以后面讲的学了基督啦，再讲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除去旧人，穿上新人，都是过去式。他讲的是你信主之后的危险。今天很多人我们信主以后，这些话不是针对未信主的人讲的，不要说哦，你还没有信，不要像那些人行这个，是对基督徒讲的，对我们讲的。那我们问题就来了，我怎么可能还会无知，还会刚硬，还会这个贪行种种的污秽呢？会。所以保罗说，你虽然被牵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你是一个属神的人，但是我们很多的思想行为无知，我们里面很多的思想行为偏差。听到有一个传道人就讲，哎呀，我不太会讲道，只要我去耶路撒冷圣地走一趟以后，我相信我的讲道就没问题。有没有可能？这就是无知。他以为走到圣地以后他就可以了啊，他就行了。还有人就觉得说，只要牧养教会，我们学会医病赶鬼方言 就可以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无知 yeah, 这不是这一些外在的东西，但是呢，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 也是一样。所以你就发现我们可能崇拜查经聚会已经很习惯了，但是我们活出来的有没有贪行种种污秽？我们贪求的是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份地位，一份名声。我们也行过去好像外邦人行的污秽一样，那这些都不属神的。所以呢，这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所以我说要确实的说，今天如果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那我们不要再像以前的人那种观念、那种想法、那种行为。所以教会里面不能合一，是因为我们里面可能很多人又行以前跟没有信主以前的观念、思想、行为一样。这是保罗的重点，保罗的重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会很严肃的从上下文来看都跟建立教会有关系的。当一个人又贪行贪名，贪图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地位，贪图名声，贪图更多人赞美的时候，那么他思想他的侍奉就有偏差，他就不可能百节联络的合一，他一定是互相攻击嘛，一定是互相之间产生摩擦冲突嘛。所以保罗说不要再像以外邦人一样，现在我们是上帝的拣选的人，我们是要竭力保守合一的人，上帝把恩赐赐给我们，我们是要建立爱中建立神肢体的家庭，不要再这样做。所以这里面呢，他就提到了更新的理由跟途径。二十节二十一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保罗呢，在以弗所书当中总共有五次用对比的方式，这是第四次出现，你们以前现在怎么样。所以呢，意思说旧的生活跟新的生活，然后你们以前死在过半罪恶之中，如今怎么样。你看这个很多对比都在以弗所书中出现，原因在哪里。今天假如我们真的是被主拯救回来的人，我们活出来的那个生命一定要跟我们信仰配合，跟所信的福音相称相称。所以他讲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事实上这三句话都同一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在主里面蒙恩得救了，有新的生命新的生活了，应该要有一个新的样式。明白这个，这里我们要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既然是新的，要有新的样式配合我们那个身份，这个意思。所以呢，如果我们的自己生命没有改变没有更新，不仅失去见证，教会的建造也受亏损。所以这是一个要求。那么怎么做呢？更新的途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他给我们一些要求。第一个，要除去旧人，二十二节，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脱去，穿上，保罗用衣服来做代表，来做象征。旧有的生命，因为呢，从爱子被神迁到爱子国度以后，我们人是住在恩典里面，但是呢，老我旧有的习性还会从老我旧的当中带到新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个时候要除去。这个除去呢，而且呢，你发现我们活在这个大染缸的社会，这个会老我会渐渐的随着私欲，而且越来越坏，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假如我们不警醒，我们不能出来的话，我们就会有麻烦。所以呢，保罗就用一个衣服的代表说，要脱掉，脱你才能穿上新的衣服嘛。所以这个脱去呢，就是说，当我们真正下定决心以后，我们信主以后，要表明我们的确愿意过一个新的生活，过一个新的生活。大约五十年前，在 LA 有一个恶名昭彰的黑帮首领，叫 Mickey Cohen 啊。这个米奇·寇汉呢，是一个黑社会的黑帮老大。他有一次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有人带他去参加格里汉的这布道大会，他信主了。他说我要决志信主。哇，那时候报纸啊新闻都大肆的都登，就是说这个人信主，引起大家的注意。结果呢，没想到后来有人再去看，几个月以后发现这个 Cohen 呢， 生活完全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他还是干他的黑帮生涯。有人就问他，哎，你不是信主了吗？你怎么还坐在黑帮社会里面呢？结果 Cohen 怎么解释呢？他说啊，我自己在教会，我发现教会界里面有基督徒的体育明星，有基督徒政治家，有基督徒商人，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个黑帮基督徒领袖？哇，他根本不想除去那个旧有的生活，他还想干黑帮。大家觉得说口头上一个承诺，我信主了，决志了，这会不会我们的光景？所以假如我们真的说我信主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外邦人眼睛睁大大看我们的生活言行有没有改变，有没有真的把那个脱掉，以前的行为不做了，现在真的活出一个神圣洁真理仁义这样的一个形态出来。所以你在教会里面，我们说常常说在真道上互相联络的合一，教会为什么常常给魔鬼留地步攻击呢？因为我们太多旧有的没有除去的生活带到教会，我们还用世界上的方式在行政，在建造，在教会里面互相影响。所以在上文里面就说神已经把恩赐赐给我们了，问题现在不能重建，你发现都是我们个人出了问题，所以要更新，要更新。所以第一个要除去，好好把过去不好的这些东西全部除去。第二个要心智上改换一心，就是心智上要更新。每一位信徒重生以后，我们都有神的新生命，有心灵，有心心，对于事物的看法做法我们有新的改变。但是呢，你会发现一次的更新不够的，得救是一次的决定，但是更新却是一生的功课，常常拿起，常常放下，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更新的时候，我们就陷在那个旧有的世界里面。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里面他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只有更新的当中，我们才能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假如我们不更新，我们又不知不觉我们又活在旧的当中。所以更新是一生的功课，借着神的话更新，借着圣灵更新，更重要的借着肢体更新。所以肢体生活你发现常常是我们更新的一个重要关键，让我们有一颗意愿被主更新啊。第三，二十四节，并且要穿上新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新人指的是新生命、新的性情、新的我，是呼应前面的旧人。所以我们刚才讲一个旧的生命好像衣服破了脏了，不但不能 遮蔽我们的这个身体，而且呢你穿脏了旧的衣服走出来很羞耻。所以呢，这个你不要说啊，这边脏了破了我们去修补，修补还是看得见，修补还是有问题。所以保罗说脱掉，脱掉以后你穿上新的衣服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的生命，圣经常常讲衣服代表义袍，新的义袍，神把新的义袍给我们穿上，不但可以隐藏身体的羞耻，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会显出什么样的身份地位荣耀。所以基督徒我们要穿上一个基督徒的义袍，让人看见这是一个荣耀的生命，荣耀的生活。我们要注意什么？这不是指刚信主讲的说弃旧，今天把它丢掉，穿的新衣服是指新的一个刚刚信主所说的。他用两个都用过去式，脱去穿上都是用过去式，表示什么？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神带到新的地位，带到新的生活。现在重点是新的生活有没有活出来神的形象。所以标杆人生里面 Will Creek 他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人的被造就是为了要像基督。我们被上帝所创造目的在哪里？就是要像基督。所以呢，当我们从那个恶习被拉上来拯救以后，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学会了像很像基督了， 所以是慢慢学慢慢学的。所以这里面除了圣灵帮助，个人有意愿之外，这个改变叫成圣的道路，就要一天一天更像我们的基督。所以你发现圣经里面常常讲弟兄姐妹我们要成长，他用两个比喻，一个是种子，一个是孩子。种子呢，如果你要成长，你就必须要栽种，你必须要浇灌、浇水、施肥，好，那这个过程它才会成长。如果是孩子的话，你就要给他营养，然后教他运动啊，这也是，这就是成长。想想看，今天我们在走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穿上新人，有一个意愿让我们的灵命不断不断的成长。感谢主，在教会里面你大概都可以看出这样的情况，有一些人一信主以后他就非常渴慕，他会追求，他会买属灵的书籍，他会参加成人组织学，他会参加教会的肢体生活，三年五年你就发现他的灵命一直在成长更新。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所以你发现那个在前的在后，对不对？在后的在前，他才信主三年五年，他已经在服侍了，他已经在教会里面非常成熟，他成长，他在更新。但是我们也会觉得很遗憾，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基督徒信主十年二十年还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徒的含义，觉知过了。你看教会叫教友，有教才有，没教就没有啊！你要来啊，这礼拜没看到你啊，啊就来了这样子啊，没有教就没有啊。团契生活从来不去，组织学从来没参加，他可能信主五年十年十五年，但是他行出来的你就会发现常常像过去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你说他没得救吗？他得救，但是没得胜，一直都没得胜。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看到这个今天保罗的心意，他的目的在哪里。他目的不是指那些我们不信主人讲的，是指信主人讲的，为了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必须要有更新的意愿，我们要有更新的实际，让我们个人成熟，建造的教会也成熟。那这一段保罗真正讲什么呢？他讲出两个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个，活出新人应有的生命。神已经拯救我们了，我们也觉知信主跨越救恩里面了，我们检讨自己现在的言语思想观念会不会还常常行在外邦人以前虚妄的当中，我们是不是觉得自以为虔诚爱主，但是服事的动机目的却有大有问题，我们自身是得救的信徒却常常活在救人的生活里面，我们会不会对属灵的很多事物渐渐麻木硬化，自己刚硬不知。那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看保罗给我们这一段话语很重要的提醒。第二个，我们要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态度。你们学了基督，你发现很多地方用过去式，这个地方却用现在式。学基督是一辈子的事，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不是我们五年前学得很好，十年前学得很好，我们就停下来，就停下来。我们做不好是因为我们没好好学。我们常常在主的里面学习，不愿意付代价，所以我们在祷告上、敬拜上、团契上、小组上，我们在生活上、心思上、灵性上一直没有办法跟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这一段话，我们真正的活出一个弃旧更新的生活，好叫我们的教会建造在一个很成熟稳定的生活生命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交在你手中，你对教会有很深的期盼，我们被你蒙恩拯救，不是一个图享恩典的人，我们要建立一个你喜悦的教会，因此保守合一，按着恩赐服事。若是我们个人没有活出新人的样式，就不可能建造出你所喜悦的教会。因此今天早上这一段的话，求主帮助我们真正的过一个弃旧更新的生活，让人看出 我们的行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特别再次来保守我们的教会，让弟兄姐妹付上代价，愿意学习，在真道上扎根，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为真道来辩护。主，让我们活出来就是一个能够荣耀你的生命，这个教会是一个荣耀你的教会。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由钟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弃旧更新，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7-24节。愿主的话语更新我们，使我们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成为神恩典的出口。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信主，希望今天圣灵也能够感动你的心，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灵带领你做出你人生最好的抉择，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凌云，为您邀请的嘉宾是胡慧玲老师。胡老师他是一名资深的电台节目主持人，他也是婚姻家庭的专家，经常到各处的教会以及神学院讲课教书。那么这次有机会邀请他在节目中与我们谈论女性如何自我成长的话题。胡老师你好。
2: 哎，林云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两次呢讲到这个男人的中年危机呢，我们常常耳熟能详哈。那我们妇女的话，我们要自我成长，那么在家庭里面呢，我们也要去正视这个问题，也就是你的先生呢会面对到这个男士的中年危机。那我们前面讲到男人面对的中年危机，我们讲到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先生面对中年危机，我们讲到说我们要更多了解他到底在面对什么，我们要更多的学习聆听，听他的心声，能够了解他。他不讲出来我们怎么可能会了解，但是要让他讲出来其实是有技巧的。所以妇女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样有同理心，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聆听者。那不只是这样子，我们还要花时间陪先生。很多时候当妇女有了孩子以后，重心转移，很多时候把重心完全放在孩子身上啊，孩子要做什么，要学这个学那个，所有的时间都贡献给孩子，就把先生冷落一旁。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男士都表示说，好像在家里很多余诶，我也插不上手，太太呢整个重心都在孩子的身上打转，
0: 所以先生就很容易向外发展了。
2: 是啊，所以太太一定要记得，你的孩子是会长大的。哈，我常常跟这些妇女讲说，你是跟你的先生白头偕老，不是跟你的孩子白头偕老的。
0: 对，孩子是会远走高飞的。
2: 哎，他呢是要长大，跟另外一个他的配偶成立一个家庭，他要离开父母的，只有你的配偶才是跟你走人生的道路的。我常常呢在家里面，我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哈，好像那个母性的特质就会表现出来，就会很疼这些孩子哈，舍不得这些孩子，所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孩子身上。那我先生就在旁边就会酸葡萄的说，哎呀，到底是疼谁比较重要啊？他都会跟我讲说，还是疼老的比较好，老的不会跑掉的。
0: 都要疼。
2: 都要疼，但是呢啊，有时候不能把先生就放一边。
0: 对对对。
2: 冷落了他哈。所以要多陪陪他，把那个时间想想看能够跟你的配偶做些什么，跟你的先生做什么。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前几次的时候有提到说，男人呢觉得失去了这个人际关系哦，觉得说心事没有人知道，很郁闷，他很想要身边有一个人可以了解他。那么这个时候呢，太太就有一个很好的角色，很重要的角色，那就是成为你先生的情人朋友。好，因为你先生需要的不再是妈妈了。为什么男人会向外找？为什么想要去找情妇？为什么想要去找女朋友？想想看，情妇跟女朋友有什么特质呢？
0: 温柔啊，
2: 温柔
0: 啊，体贴啊，
2: 体贴啊，仰慕，崇拜。很多时候呢像这种婚姻丛书，婚姻专家都会说，这男人呢很奇怪，他在家里面啊什么事都不做，一根指头都不动哈，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可是呢在他的情妇那里啊
0: 会替他铲雪
2: 啊，
0: 哎、如果有下雪的地方，
2: 对，会替他铲雪，会去替他做一些事情，什么事都做。那么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他在家里都不用做，他都很习惯，他也不想做，为什么在情妇那里或在女朋友那里他什么事都做呢？那这个可能要妇女们要想一想，太太们要想一想，会不会是情妇跟女朋友他们都很会撒娇啊，哎呀我不会，你帮我，哇不得了了，这个男人就要把他的英雄本色拿出来了啊，他就很想要保护他所爱的。我常常都跟这些妇女讲，我说你们这些大老婆们醒过来，不要再跟老公凶了，你如果真的想要帮助你的先生度过中年危机，不能够再泼辣辣的了，要把那个温柔那种仰慕，哎呀你想想看，那个女朋友都说啊、哦，你是我的英雄，哇这个男士就怎么样乐得不得了了。那么很多太太们根本就不愿意承认他的先生是英雄了哈。
0: 是的，很多太太们都会说，我这一辈子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嫁给你啊。
2: 那你说有几个男士会很喜欢听这样的话？想想看，翻过来讲，如果你的先生跟你讲说，我这一辈子我最大的失败就是娶了你，你会觉得很高兴吗？你会觉得说，那我要努力成为你觉得很骄傲的？你不会，你会觉得很沮丧，当初你就是看我这样，你不是就很爱我吗？为什么你现在这么挑剔我？一样的情况发生在你的先生的身上，当初你们彼此相爱，没有人叫你们一定要结婚的，是你们自己要结婚的。结了婚以后呢，你现在说我最大的失败居然是嫁给你，那么你的先生听了铁定不会高兴的，他心中一定有很多的沮丧跟落寞。怎么样可以帮助你的先生度过中年危机呢？你要成为他的情人朋友。所以呢，像我跟我先生啊，我们两个算是还不错了，当然中间也是走过了这个高山低谷哈，但是现在算还不错。那我常常呢，我都是跟我先生讲啊，我说我呢，我要当你的情妇，我不要当你的老婆。我先生当然就很高兴了，哎呀哈哈哈哈，情妇啊、哦、那情妇就要撒娇。我说对呀、啊、对呀、啊、我撒娇我就给你抱我啊。可是呢，你要知道啊，情妇啊是不煮饭的。
0: 怪不得我天天煮饭。
2: 很多的时候，男人你跟他来硬的，你凶他，你骂他，真的没有什么益处，还不如你看见他的优点，然后告诉他。事实上，圣经里面也是这么讲的，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好的教导。教导什么呢？在箴言里面呢，讲到说才德的妇人哈，如果读过的话就知道，这个才德的妇人不得了，这个才德妇人真的是十八般武艺，
0: 样
2: 样都会，
0: 是是
2: 哈，她又会赚钱，又会让她丈夫体面，然后呢又让她丈夫受人尊敬，而又会照顾家里面，又是辛苦操劳到半夜，
0: 又有爱心来施舍帮助贫穷人，
2: 又有爱心、嗯、又可以发展他自己的潜能。但是事实上呢，诶，圣经里面啊也有讲到说，这个才德的妇人呢，她呢还会用绣花毯子铺床，诶，意思是说她也很会跟她的先生去享受爱情的，他会跟他的先生饱享爱情，会亲爱快乐。他跟他的先生啊，也会撒娇的，也不是说就是真正是女强人。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女强人就是应该哇，什么事情都要会，然后啊，好像把男人所要做的事情全部我们都可以扛来哈。很多的女性都这样觉得，不只是男人会做的，我们会做，而且我们还会生小孩。可是事实上呢？你会看到这些女强人呢，很多时候不快乐，
0: 很孤单，
2: 因为呢，上帝造女人的时候并不是这个心意的。女人在家里面呢，跟男人呢是要一起营造这个家庭，而且是要成为先生的帮手的。当女人一手扛下来所有的事情的时候，自己很不快乐。有没有可能，妇女们，我们要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看清了我们的先生，所以就变成在恶性循环里面，
0: 就导致先生越来越懦弱，
2: 是
0: 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心。
2: 是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吴老师继续的和我们谈谈，我们如何有智慧的帮助我们的先生来重拾自信心，来做一个懂得爱太太的好丈夫。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在知识上长进，在恩典中服侍。约翰一书的五章四节告诉我们，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在基督人的一生的生命当中，无论有高山低谷，无论是平安或是慌张，信心都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环境。愿今天神也将他的平安和喜乐并信心都赐给你。

这个罪人。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良善。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一次，谢洛克·福尔摩斯一书的作者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决定对十几个好朋友和主要的业务伙伴搞一个恶作剧。他匿名给他们每一个人发了同样的电报，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一切都被发现了。结果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在48小时之内，收到他电报的人当中，有一半都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国家，对周围的人只字未提。这可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或者是挑战。提奥奇尼斯，他是公元前四世纪的犬儒学派的哲学家，他因为提着一盏点着的灯笼在雅典四处行走而闻名。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会解释说，他只是在寻找一个诚实的人，但是很难找到。魏华伦是穆迪教会的前牧师，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在他那本《诚信危机》的书中写道，教会已经习惯于听到人们对福音的质疑，就是因为福音信息看起来很愚拙。但是今天这种情况令人尴尬地逆转了。现在人们对福音的质疑是因为传递福音信息的人不可靠。换句话说，找一个诚实的仆人式的领袖给我看看吧。这对教会来说是很重要的，原因不言自明。如今这个愤世嫉俗的世界也在寻找同样的东西。他们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听教会的话呢？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呢？那些东西你自己真的相信吗？如果你相信，那为什么你和你的带领者不把它付诸实践呢？现在的教会能成为那种值得信任的机构吗？使徒保罗相信这一点，并且教导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要从那些顺服圣灵担任属灵职务的带领者开始。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谁在带领教会？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有资格来带领？施文道牧师在他的圣经注释书《提多书解读》当中写道，保罗要求带领者必须是品格高尚的人，不管他们的年龄、经济、经验、权力或者是地位如何，带领者必须证明自己是成熟的基督徒。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位著名的基督徒政治家来到我们教会，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牧师和基督徒领袖。如果我告诉你他做了什么，你可能会知道他是谁。他现在已经和主在一起了，我不想以任何方式来贬低他。有一次他来访时，我带他在我们这个地区转了一圈。那时候我们的教会还很年轻，我们正在找地方，需要钱来建造我们的第一个建筑。他对我说得很直白，你们要让那些很有名气的有钱人进入到你们的带领团队，他们的影响力和财力将帮助你们做你们想做的事情。当我感谢他的建议时，我心想，这恐怕不太合适吧。在圣经列出的长老或者是教会领袖的资格清单中，你找不到与社会地位和财务状况有关的资格要求。几年后，在这位先生晚年辞职很长时间以后，有一件丑闻引起了他所牧养教会所在的那个城市的注意。他们教会的长执会主席是一位有声望的银行家，有很多产业。他担任长执会主席已经有几十年了。他和他妻子在一次事故中丧生。
我听说参加他们的葬礼的人很多，而且非常隆重，他们的去世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但几个月后的新闻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影响了这座城市。当这位长执会主席的遗嘱在法庭上检验时，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人出现了。她的家人当然想知道她是谁。她声称自己是死者的私生女，她有她所需要的一切证据，证明这些年来她一直在悄悄地供养她，就在他们这个镇上。她有她所需要的所有证据。她的家庭、教会、事工，最重要的是基督的名都被玷污了，因为这个消息在当地传开了，而且这个人曾经做过的所有重大决定现在来看都成了问题。这倒不是说银行家不能成为长老，有钱有势的商人就不具备做仆人式领袖的资格，也不是说财富就是邪恶的，或者某个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就一定隐藏着一两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不是这样。我想说的是，根据世界上的成功程度来选择教会的带领者，这不是神所设立的标准。正如保罗写给提多的信，提多是他所带的年轻门徒，在克里特岛上做牧师。大家在第一章中看到的对长老的资格要求与他的财务状况完全无关，而与他的属灵状况有关。一个人能赚多少钱和他能不能当教会的带领者没有任何关系，他拥有多少财富并不能使他成为教会的带领者。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保罗继续给我们做了解释。他在提多书1章7节说，基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保罗在第5节用的是长老这个词，现在他换成了监督，监督必须无可指责。保罗用了一个不同的词来描述同一个职分，从长老变成了监督，监督也可以翻译为主教。罗马天主教会认为，监督或者是主教在权柄上他的地位是高于长老的，因此保罗现在要为一个不同的更高的职分，也就是主教这个职位来说明其不同的资格要求。他们显然是把第7节中的监督与第6节中的长老的资格要求分开了，后者必须是忠心的丈夫和父亲，显然长老是可以结婚生子的。他们认为保罗在第6节给了我们一份教会已婚长老的资格清单，然后保罗给了我们一份新的单身主教的资格清单，因为在第7到9节中没有提到妻子或孩子。这样一来，你当然会竭尽全力沿着独身主义的这个食物链往上爬，当上红衣主教，甚至于最后是当上教皇。但是这种传统和等级制度有很大的问题，依据就是经文本身，圣经就是这种传统和等级制度的障碍。第7节以一个希腊文单词开始，翻译过来就是因为，所以这句话应该翻译为因为监督必须无可指责。中文标准译本和新译本把这个因为翻译出来了，换句话说，保罗实际上是在继续他的论述，没有做语法上的调整，他依然在谈论同一件事情，没有改变主题。
事实上，从语法上来讲，他的思路或者是论述并没有间断，他只是对同样的职分提出了额外的要求，并对教会的带领者应该是什么样的长老监督牧师做了更多的解释。使徒彼得也是新约圣经的一个作者，他在一处经文中同时使用了长老、牧师和监督这些术语来指代同一个人和同一个职分。他说，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这是牧师的动词，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就是监督他们，与监督也是同一个词。彼得前书5章1到2节，我再念一遍，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彼得已经结过婚，因为马太福音8章14节告诉我们，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在没有妻子的情况下有岳母，对吧？我就有一位很好的岳母，她现在在天堂，可能正在听我说话。在第7节一开始，保罗再次强调了无可指责的明确特征是什么。他在第7节重复了这一点，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大家不要忘了，我前面已经讲过，无可指责并不是说一个教会领袖是完美的，那样的话就没有人够资格的了。虽然他不完美，但他必须是忠心的，是忠诚的。保罗并没有要求这个人完美，但要求他能给众人展示出一个可以效法的生活模式。首先，在第6节，他必须是忠诚的，在他的婚姻和个人家庭生活中是值得人们效法的。其次，第7到9节说，他在公共生活和品格方面也是值得人们效法的。这是保罗的思路在第7节唯一的一个转变，从个人生活转到了公共生活。事实上，保罗在这句话的开头增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请注意，他在第7节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管家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词 oikonomos， oikos 的意思是房子， nama 的意思是管理者，这个词是这两个词的一个复合词结合在一起，所以管家的意思就是房屋的管理者。在保罗那个时代，管家通常是一个从底层提拔上来的奴隶，他是一个既能干又诚实又忠心的人，深得主人的信任，帮助管理主人的产业。管家并不拥有他主人的产业，他只是管理他，就像是飞机上的司乘人员，空姐，有的时候被称为空中小姐。她并不拥有飞机，但她代表雇主管理飞机内的相关事务，她安排飞机上的事情。管家这个词在英语中来自一个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词，字面的意思是猪圈的看门人，也就是说他是猪圈的饲养员。我知道这听起来不怎么好听，但是在中世纪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管理岗位，因为人们的生存依赖于对主要肉类供应的诚实和忠心的管理。圣经中最著名的管家是约瑟，创世纪第39章，他在那里被卖为奴隶，有一段时间他属于波提法，
他成了一个非常受人信任的人。波提乏派他做管家，管理他的产业。这也是使徒保罗写信给提多时候的他的想法。可以这么说，长老负责安排和管理神家里的事情。早先保罗在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3:15。换句话说，教会是神的家，而长老监督牧师是神在这个家中的管家。这提醒了我们，教会是属于神的。他也提醒我们，神已经把监督权交给了管理教会的长老，他们代表神来管理牧养他的教会。他们要喂养、带领、训练、劝导、管教、守护、鼓励和装备神的家，以此来完成神的旨意，对神来负责。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情况，但是在你把孩子交给保姆，把你的家和孩子交给一个人来负责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先告诉保姆不要做什么，然后再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确保孩子们不做这个，也不能做那个。换句话说，你先从禁令开始，因为你想要引起他的注意，这些事情很重要，然后再给他列举工作清单。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他先告诉我们，作为长老有5件不能做的事情，然后再告诉我们长老需要做的7件事情。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我来概括一下这5个不该有的特征。因为长老监督牧师管理着神的家，所以第一，他不能被骄傲所蒙蔽；第二，他不能被愤怒所控制；第三，他不能受到酒精的影响；第四，他不能是好斗之人；第五，他不能追求财富。下面我们就逐项来看看对长老的这几个要求。第一，长老不能被骄傲所蒙蔽。保罗说，神的管家不任性。这里的不任性，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不自负，中文当代译本翻译为不傲慢。这一项之所以排在第一位，是因为这与管家应该有的态度完全相反。管家是不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他要按照主人的意愿行事。管家并不是这个家里的主人，主人只是暂时使用管家来管理这个家。所以你不希望回家后发现保姆用了你的化妆品，把客厅刷成了绿色，还把你家的狗赶走了。除非你邀请管家，否则他不会来你们家，因为这不是他的房子，这不是他的家，那些也不是他的衣服，他不能私自把你的狗赶走。总之，请管家到你家里来，不能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事情。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任性这个词表达的意思比保罗想要表达的要温和一些。保罗实际上指的是非常狂妄自大、自私自利的人，他透着一种优越感。他不是来服侍教会的，教会倒是来服侍他的。这样的人相当于你雇佣了一个保姆后，等你回家时发现他已经把你家的门锁给换了，然后把邮箱上的名字改成了他自己的，反客为主。
这种人走路的时候昂首阔步，趾高气扬，他觉得自己非常重要，被傲慢所蒙蔽。撒旦就是这样堕落的，在被赋予了很大的责任后，成为被造的位子最高的天使，然后呢，他在自己的傲慢中瞎眼了，所以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以赛亚书14章13到14节，大家听到了吗？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撒旦被赋予了很大的权柄，然后就忘乎所以了，忘了谁的旨意更重要。有一位作者写道，长老从不说这是我的，他一切所有的都是出于神，他的时间、财产、志向和才能都是主借给他的，他必须忠心地使用他们来荣耀神，来建立神的教会。保罗说，提多，你要把权柄赐给那些不爱权柄的人。所以对长老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能被傲慢所蒙蔽。第二，长老不能被愤怒所掌控。保罗在第七节接着说，不暴躁。这里重要的是要明白，保罗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习惯。实际上希腊语中有两个表示愤怒的词，其中一个词指的是迅速爆发而又迅速平息的愤怒，就像往火上扔稻草一样，一下子点着了，然后就很快就消失了。另一个词表示细水长流式的愤怒，保罗指的不是偶尔爆发愤怒的人，而是有愤怒倾向很容易发怒的人。换句话说，这种人就是人们常说的火药桶，一点就着。他们有很强的愤怒倾向，他们很容易被激怒。这一点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人在与人交往的时候会有很多机会让人上火或者是变得愤怒，对吧？在一个小组服侍，带领一个查经班，领导一个事工，教一门课，建立一个

都能认同这一点。他写道，做一个带领者有点像经营一个墓地，有很多人在你下面，但没有人在听你说话。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想想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终极的榜样和大牧者。你能想象与西门彼得、多马和犹大在一个班里相处三年吗？即使过了三年，他们还在争论谁会是这个国度里最伟大的人。耶稣在与他们吃最后的晚餐时站起来，洗他们每个人的脚，甚至包括犹大的脚。约翰福音13:5。主耶稣不是用握紧的拳头来教训他们，而是用一条毛巾和一盆水。他教导他们如何在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通过祷告来回应对他们最严重的冒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这就好像保罗是在说，这正是我想在教会中树立的榜样，是我们的主先为我们树立了的榜样。所以长老不能被骄傲所蒙蔽，不能够被愤怒所掌控。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石晨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晨。
2: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跟您一起查考彼得前书。
1: 我们今天要查考有关仆人顺服主人这方面的教训。不过在查考之前，我想问问古灵啊，
2: 嗯哼，
1: 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有关仆人跟主人之间的故事啊？
2: 有啊，我听过一个挺难过的故事，这可是真人真事哦。
1: 哦，那就更值得我们听了，古灵啊。
2: 我来说啊，有一位基督徒的家里，他的一位亲人生了重病，很需要有一个人随时在旁边服侍他。但是这位姐妹呢，每个星期要上班五天，没有办法这样的照顾。有朋友就好心的介绍了一位基督徒的女佣人来帮忙照顾。
1: 主里一家亲，应该是很理想的安排哟。
2: 刚刚开始那一两个星期，这位基督徒女佣人确实是很有爱心，也非常的尽责任。主人跟她讲好了，每星期做五天半的工，星期六下午她可以回家，然后星期天呢可以做礼拜，但是主人会给她六天的工资。
1: 工作五天半，拿六天的工资，主人待他不错吗？
2: 对呀，可是没有想到这位基督徒的女佣人却利用主人跟他都是基督徒的这样子的身份，就慢慢的有了一些的要求。比方说他决定星期五要禁食祷告，所以呢他就不想做饭了。那么遇到教会有退休会呢，他就要去参加，一去呢就是两天。那么那个星期有两天不来工作，可是他说工资要照拿，因为他说去退休会是做属灵的事情。
1: 这样实在是太过分了嘛，人家是因为有病人需要照顾才请他来的，否则何必要他来呢？
2: 对，这位基督徒的姐妹遇见了这样的一位女佣人，真是非常的为难。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继续的用爱心来包容他，来对待他。不过经过的再三的考虑之后，还是决定把那位基督徒女佣人给辞掉了。
1: 我认为他是应该把这个利用主人是基督徒就欺负主人的女佣人给辞掉的，否则呢就是会宠坏了他了，对彼此嘛都没有好处。其实这种仆人因为自己是基督徒就自抬身价的事情啊，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早在使徒彼得的那个时代啊，就已经有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彼得怎么样说到做仆人的态度。请古灵帮我们念一下彼得前书的二章十八节。
2: 好的，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1: 这节经文对听众朋友来讲啊，可能不是太熟悉其中的情况，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所谓的仆人。不过呢，对当时的收信人来说呀，这是相当重要的教训。因为在初期教会的时代，教会里边的成员奴仆占绝大的多数。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跟当时流行的奴隶制度很有关系的。古灵，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呀？
2: 好的，在罗马帝国的境内，单单是奴隶的人数就有6000万人之多。奴隶们的工作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不是只做粗重的事情。比方说，他们有的人在主人的家里担任医生，或者是做教师，做音乐师，或者是做演员，做秘书，还有做管家等等。
1: 换句话说，罗马帝国境内的工作全都是由奴隶做了。
2: 对，罗马人当时的态度是，他们既然是世界的霸主，就不用再操劳，全都给奴隶做就行了。因此罗马人也变得懒惰起来，认为做工有损自己的尊贵。
1: 由于罗马帝国当时非常的强盛，不断的征服其他的国家，所以他们奴隶的来源呢也就源源不绝。不过呢，就像古灵刚才你所说的，奴隶的工作不一定都是低贱粗重的，也不一定是毫无乐趣的，他们也不一定啊被主人虐待，也有不少奴隶被主人爱戴，把他们当作家里的一份子。
2: 哎，我记得当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位罗马的百夫长托犹太人去请耶稣来医治他的一位奴仆，可见这位罗马人有多么爱他家里的奴隶。
1: 不过呢，按照罗马的法律来讲啊，奴隶并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件东西而已，所以奴隶并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不能够受到公平的待遇。换句话说，主人把奴隶打死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2: 据说当时的人把农业的器具分成了三大类，第一类是能够说话的这个工具，第二类是不能说话的，第三类是完全没有生气的。那么这一类能说话的工具就是奴隶，第二类不能说话的呢，是指着耕田的牛，而其他用铁做的、木头做的工具全都是没生气的。
1: 古灵你看啊，奴隶跟耕田的牛唯一的不同啊，只是会说话跟不会说话而已。所以呢，奴隶本身的生命在当时的人眼里面看呢，不是很宝贵的。无论他受到主人多么好的待遇，他仍然只是一件东西而已，没有人的根本的权益。弟兄姐妹，您可以想象得到，当基督教的思想跟信息进入了这样的社会之后，会带来了多大的震撼力啊。
2: 没错，在神的眼光中看来，人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也都是宝贵的。
1: 所以在教会里面呢，这种有贵贱之分的观念就被打破了。比方说吧，有一位奴隶很可能做了教会里边的执事，而他的主人可能只是教会里边的一份子而已。
2: 这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现象。
1: 不过当人的弱点呢作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个危机发生了。从我们刚才所念的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里边，我们看到彼得暗示了其中的一个危机，是奴隶很可能因此不敬畏他的主人，不顺服他的主人。
2: 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女佣人因为主人跟他一样是基督徒，所以就利用这种关系借故不好好工作，还可能诬赖主人对他没有爱心呢。
1: 对，我们发现使徒彼得非常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认为在教会里边，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够取代他们原来的人际关系。比方说，原来是父母子女关系的人，不能够因为变成基督徒了，就没大没小的，而原来是仆人的，仍旧应该忠于他的主人。彼得认为信主之后应该表现得更加忠心，更加的殷勤才对。
2: 没错，彼得的意思就是说，奴仆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或许只肯顺服善良温和的主人，可是在信主之后呢，应该连乖僻的主人也甘心乐意的顺服才对。
1: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明白什么叫做乖僻，让我来解释一下啊。乖僻的这个字眼啊，主要的是用来形容主人的性格或者是品行很严酷，很难相处，不是指他要奴隶去做什么怪事。
2: 换句话说，无论主人自己的性情怎么样，为人如何，做奴仆的都要学习去顺服他，听他的吩咐。
1: 对，就像使徒彼得所说的，要存着敬畏的心去顺服。事实上，并不是主人本身有什么值得敬畏的地方，而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主耶稣值得我们敬畏， 所以我们要存着敬畏主的心来顺服主人，使我们在主的面前可以良心无愧。
2: 使者
1: 啊，好，
2: 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
1: 好，
2: 因为当时的奴隶制度非常的不公平，大部分的人都不把奴隶当人来看待，你想当时会不会有奴隶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为了争回人性的尊严，也为了争回自由而起来反抗呢？
1: 这种事情啊，的确是发生过。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发生过奴隶叛变的事情，不过每一次啊，都是被很快的给镇压住了，而且死伤很大，惨不忍睹。这些个时机尚未成熟的叛变呢，非但是于事无补，反而带坏了基督教的名声，使得别人误会基督教是发动叛变的宗教。
2: 你说的很对，时机这个因素实在是非常的重要。你看后来经过了几个世纪以后，人们对基督的信仰在社会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结果奴隶的制度还有男女不平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1: 对，但是在教会刚刚成立的初期，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你会发现使徒彼得跟新约圣经的作者都没有人写下任何攻击奴隶制度的言论。这并不是表示啊他们赞成，只是圣灵没有要他们说什么，他们就不说了。
2: 对，圣灵反而是感动他们要劝信徒更加的顺服主人，我想这也是在保护做奴隶的基督徒，免得他们轻举妄动突然丧失了性命。
1: 是的，查考完这节经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请古灵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2: 好的，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生命，使得我们能够有与众不同的表现，我们能够去顺服原来很难顺服的情况，因为我们确信你爱我们，必定会保护我们到底的。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祷告，阿们
1: 阿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愿主赐您力量，过得胜的生活。再见
2: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今天你所拥有的，明日都将松手。当繁华落尽，午夜梦回时，才发觉尽都蹉跎。最后的一刹那，懂得握住永恒，它是有智慧的。不在乎做对的事，乃在乎做对的人。而你竟执意不肯，你的内心究竟如何？

在你无止境的恋慕，筹算自己的道路，岂不知还有等候向你施恩的主。不在乎工作的果效，乃在乎生命的流露，懂得松手，将遇见成熟。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十五节之后是提到大卫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强敌，那些都是一些勇士，那些都是巨人。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提到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其实如果这件事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边也一样没有提供一个年代哈。对，我应该交代一件事情，我说过为什么我们说前面那件事情发生在亚沙龙叛变之前，有什么原因。因为如果你还记得亚沙龙的故事的时候，后来亚沙龙叛变，大卫逃亡，逃亡的路上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然后呢，那个人沿路一直在咒诅大卫，咒诅大卫。那么这个大卫已经是在逃难哈，那个人在沿路的一直在咒诅大卫的时候，那个人叫做示每啊，在这个第十六章里面有个示每。那这个便雅悯支派的示每咒诅大卫的时候，他怎么咒骂大卫呢？他说大卫是一个流人血的啊，第八节，十六章第八节，你流了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作王。这句话有点突出。大卫杀过扫罗家的任何一个人吗？如果没有最后那个故事的话，你想不出来大卫登基的时候他杀过扫罗家什么人。是的，伊斯波设死了，可是伊斯波设死了不是大卫杀的，是他自己的叛变的时候他的将军把他杀掉的，不是大卫杀的，反而大卫把那个杀了伊斯波设的那个人杀了。那什么时候大卫杀过扫罗全家流他的血呢？那个的背景就是二十一章，在这边扫罗家有七个人被挂了。所以因此这圣经的学者为什么认为二十一章发生的事情是在亚沙龙叛变之前的事情，有这个背景。扫罗家有七个后代，五个外孙两个儿子，是在大卫的时代被挂被杀，是为了赎这个罪，因为杀了基遍人的事情。那么十五节之后的事情，这四次事情他没有提到时代的背景，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总而言之，有一次大卫去打仗，大卫疲乏了。然后十六节，伟人的一个儿子，伟人这个字在这段圣经出现过四次五次，每次提到一个伟人。当然这个翻译今天大概不会翻译成伟人，我们今天的伟人都是华盛顿是伟人我们很多伟人大发明家爱迪生是伟人。圣经中的伟人不是那个道德上的伟大，那个伟人只是身材比较高的伟人，所以叫做巨人。但是在希伯来文那个字也不是普通用来说身材高大的巨大，那个字叫 Raphim， 那个字叫 Raphim。 Raphim 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在有些地方圣经上就翻译成用那个音来翻译，就是立法音人。这是在生命记三章十一节提到有立法音人。立法音人是什么人呢？这也是一个谜，因为圣经上没有特别提供太多的东西。只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立法音人的时候，生命记第三章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那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地，在约旦河东的时候，有两个亚摩利王不肯让他们过路，于是这个以色列军队就把他们杀了。那其中有一个人在生命记第三章就提到，这个人呢身材高大，因为他睡的床很大， 所以如果你家里的床很大，大概你是巨人。所以在生命记第三章的时候，他说巴山王二，有一个人叫巴山王二。然后呢，第十一节他就提到这个巴山王二，他说什么呢？利伐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二。这个利伐因人就是 Raphim， 如果从撒母耳记下的翻译，就是说那就是伟人、巨人。巨人剩下一个叫做巴山王二，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肘，长九肘，宽四肘。当然，也许有一个人只有身长四肘，他要睡九肘的床，通常不太会吧？那九肘，这个九肘什么意思？就是很高嘛。为什么很高呢？因为你看看歌利亚，歌利亚多高呢？歌利亚以今天的标准呢，大概就是增高九英尺以上。那就是说，姚明看歌利亚还要抬头仰望。那你看歌利亚呢？我们看姚明都是要抬头仰望的。那姚明要像歌利亚要再抬头仰望，你就知道那有多高，九英尺高的，那是歌利亚，当时大卫打死的歌利亚。那所谓的歌利亚，我们圣经上用肘，用肘，一肘差不多是一英尺半的意思哈。所以你知道歌利亚多高吗？歌利亚圣经上的描述，他的身材，身高六肘零一虎口，沙漠记上十七章第四节，才六肘。我说六肘乘以一点五不是九英尺吗？那这个巴山王二睡的床是九肘哎。当然如果你身高六尺，你不会睡个六尺的床的，因为头不顶到球或者脚就出去了，对不对？你大概六尺的床，你大概身高五尺多，睡个只是比它短一点点，可是也是不得了哎，九肘的床哎。如果他身高八肘的话，哇，那比歌利亚还要高啊。歌利亚的六肘已经是吓死人了。所以你知道巴山王二是一个巨人，他称他为利伐因人，那就是 Raphim。 那这边所有这个撒母耳记二十一章提到好几次伟人伟人伟人，那个字都是 Raphim Raphim Raphim。 所以你也可以翻译成说是伟，是一个利伐因人的儿子，但是这边不用利伐因人，用一个伟人，意思说这是个巨人。所以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利伐因人是指的在很早期的时候，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有一个种族的人是巨人，巨人之族啊。那歌利亚是其中一个这个巨人族里面剩下的一个。那这边又提到了四个都是这个种族里面的巨人。那当然他没有每一个描述哪个人巨人多高，是不是都像歌利亚那么高，或者比歌利亚稍微小一号，不过都是巨人就是。所以这边有一个伟人的儿子叫做以斯比诺，要去杀大卫，他的铜枪重三百个舍克勒。那么当然如果你有兴趣去比较的话，你也可以比较他跟歌利亚比起来怎么样。那歌利亚呢，拿一个枪，他的枪头是六百个舍克勒，哇，表示这个巨人可能比歌利亚小一号哈。他拿一个枪，那个枪头是三百舍克勒的，歌利亚是枪头六百舍克勒，哦，更重的，重号的。那总而言之，三百舍克勒也是很重的，那个差不多等于忘记他的统计数字，大概是三十多磅，三四十磅啊，三四十磅，也许你没有什么感觉是什么东西。我们中学的时候要考体育，其中有一项推铅球，奥运是十六磅的，我们普通是推十二磅的。哎呀，那十六磅好重啊，所以我们不能用十六磅推啊，推不来两尺。那如果一个枪头是三十磅的，单单枪头，那还是枪头，那个木棍还不算哦，所以那个整个枪要多少磅啊？那大概只有《水浒传》里面那些英雄好汉，什么拿一把刀，什么几百斤的，或者是青龙偃月刀那种，才能够来想象，哇，哪有什么东西？可是这个巨人又配着一个新刀，然后后来是希鲁雅的儿子亚比薛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就是等于说这次事情以后他的部将说：“拜托，你是主帅哈，你已经不行了， 以后不准上阵了，太危险了。啊，亚比薛是谁？亚比薛其实是大卫的表弟。亚比薛的妈是大卫，不是表弟。亚比薛的妈是大卫的姐姐，所以是他的外甥。亚比薛的哥哥最有名的就是约押，所以三兄弟约押、亚比薛跟亚撒黑。亚撒黑三兄弟最小的一个是最早战死的，那是在大卫刚开始做王，做犹大王还没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跟北国以色列征战，最后亚撒灰就是被亚尼尔杀掉的。这三兄弟当最早死的一个是亚撒黑，他的人是长跑，跑很快的，不过长跑的人都是很瘦的，所以亚撒黑是第一个死的。但是亚比薛是三兄弟里面武功最好的，是列为大卫有30个勇士，30勇士又有个三勇士的头就是亚比薛，所以他是就是勇士中的勇士，所以他杀了这第一个伟人的儿子。18节，后来以色列人在雅各伯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杀人亚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又提到伟人的一个儿子。其实伟人的一个儿子哈，你要知道这个希伯来文的里面儿子这个意思不一定就是儿子，儿子的意思就是后裔子孙，所以光明的儿子就是光明的人，黑暗的儿子黑暗的人，所以伟人的一个儿子就是一个伟人，就是一个巨人啊，不一定是什么什么的儿子。总而言之，又一个巨人叫做撒佛。然后19节呢，又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另外一次，然后伯利恒人亚雷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兰杀了加特人哥利亚，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这是第三个，这个第三个呢是引起比较更多的争论讨论的，就是这边提到一个人哥利亚，那大卫打死的哥利亚怎么又出了一个哥利亚呢？那到底是大卫杀死哥利亚，还是伊勒哈兰杀死哥利亚，然后呢圣经上只是把功劳记在大卫头上去了呢？那伊勒哈兰又是谁呢？这是很多圣经学者的讨论。不过很多种可能性，不过我个人认为也有很多圣经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有一个线索，这个历史书的后面历代志上20章那边有提到大卫的英雄谱，有提到这样一件事情。那个地方是这样说的，20章第5节，又与非利士人打仗，埃尔的儿子，当然这个名字不一样，这边是埃尔啊，前面字叫做亚雷厄尔金，不过名字不一样，因为有时候名字是缩写或者是怎么样。但这个人儿子也叫伊勒哈兰，他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所以历代志说的是不是他杀死哥利亚，是杀死哥利亚的兄弟。如果历代志下写的是对的话，那也就是说大卫杀死的哥利亚，那他一个兄弟也要来报仇，结果呢是被大卫手下另外一个将军把他杀了，因此哥利亚的兄弟不是哥利亚的本人。因为在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一段里面哈，好几个地方他们在研究那个古代的版本的时候，就发现这段里面有好几个字的出入很大，就比如那个手抄本哈，可能就是传抄的过程中可能这个版本的错误，版本的问题，所以好几个字差异度比较大的是撒母耳记下21章后面这几个人名啊地名啊事情。所以他们认为说很可能这边所说的哥利亚本人呢，可能原文是应该有个哥利亚的兄弟的，而历代志下呢是把这个保存了，是他的兄弟不是哥利亚的本人。然后最后一个20节，又在加特打仗，你看他每一次又在什么地方打仗，又在什么地方打仗，连续提4次，最后一次的打仗是在加特，哥利亚就是加特人，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人还没写名字，他说身量高大，手脚都是6个指头，所以全身有24个指头，就说我们全身是2只手10个嘛，2只脚10个嘛，是20个，他手也多一个每一边多一个，然后脚每边又多一个，当然手指都多脚趾都多，打仗比较方便嘛，多一根指头嘛，你试试看少一根指头看看，少一根指头就很不方便了，那扣扳机少一个也不行，发现 很多时候打仗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小指头还很有用，哎，那个又多了一个指头，那多一个指头，总而言之全身有24根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又来了 Raphaim 的儿子，那这个人也是像以色列的骂阵，然后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单就杀了他，然后就提到这四个人都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首先提到这四个人都是加特人，加特就是加利哥利亚的故乡，所以可见都是从同一个城出来的，所以因此这四个人很可能跟哥利亚都有某种的亲属关系、家族的关系，也都是伟人的儿子，都是巨人，都是 Raphaim， 都是利法因人，巨人族的后代，但是都是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其实这四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死在大卫手下的，是在大卫的将军的手下，只有哥利亚本人是大卫打死的。但是这边也是一样，当大卫面临这个的时候，你看见的不是英勇的大卫，而是一开头就看到一个软弱的大卫，他疲乏了，他不能打了，是另外四个人替他打的。那为什么用这样的描述，而不是形容一个在结局的时候，哇，我们普通看电影最后的结局，像你看那个魔戒最后结束的时候，王者再现，哇，剑出来了，哇，好伟大的结束嘛，对不对？这边的结束所描述的是大卫是软弱的，他不能打了，连他的将军都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出来了，太危险了，我们替你打，那都是别人替他打的。因此整个在这个总结的里面，他是把大卫描绘成一个软弱的，跟你我一样，但他也是一个谦卑的，他有时候会为他的罪懊悔。这边虽然扫罗王做的事情不是他所做的错误，不过代表全国的百姓来讲，他也是必须认罪悔改献上赎罪祭的。这边整个都描述的是这样一个君王，但这正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今天我们都有缺点，问题不是你的缺点多大，而是你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有同样有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心。比较起扫罗王大卫的差别在哪里？大卫有缺点，扫罗王有缺点。如果说犯的错的大小来讲，虽然有些人替大卫袒护说，哎，他不会犯一个道德上的罪，我想不能这样说，大卫的罪比扫罗王从某个角度来讲更严重啊，又谋杀，又与别人的妻子通奸，又说谎，那严重多了。但是问题，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扫罗王被神弃绝了，差在什么地方？就差在大卫是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人，他真的是认罪，扫罗王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你的罪可能不是太大，就是你做的事情的严重程度可能不大，可是你这个心态可能会让你一生懊悔，因为你在神的面前被神弃绝了，就完了。这就是扫罗，扫罗是一个死不认罪的人。他当然圣经上也记载他对撒母耳说，啊，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但他说对不起的时候，下一句话就是说，不过外面群众在等着呢，我们出去亮个相吧，没事儿，伟大的英明的领袖就出来了，没事儿。所以他私下里跟撒母耳的认罪只是为了让撒母耳出去跟他一起接见群众而已，他心里真的认罪，他是死不悔改的。他有几次向大卫说我错了，我错了，说完又派兵去追抓大卫，就是扫罗。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被神弃绝，不是他的罪本身他做了多大的坏事，而是这个心态。今天我们的问题也是一样，不是说我们的罪不重要，罪当然很重要，但是问题是你犯了罪之后你的态度是如何，这会决定你的一生，或生或死，或蒙福或蒙咒诅，或被神管教，或蒙神的恩典赦免，完全在你的一念之间，你怎么看你怎么想。 所以因此圣经上描述的大卫不是一个零缺点的，他跟你我一样有一样的软弱，但他的蒙恩，他的被悦纳被接纳，就是因为他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你到后面看他22章的赞美诗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讲，他好像描绘的自己是一个完全无能的人，是神的手救拔他，神帮助他带领他，他完全没有提到说我当年有多大的能力多大的才干，没有，他完全所描述的就是一个若不是神，他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这是他的赞美诗。这就是你我在神面前蒙福的路。那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父神，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从大卫生平的这些小事情上，主，我们看见为什么他是一个蒙神所悦纳合神心意的人。主，求你怜悯我们，多少时候虽然我们也与大卫一样的软弱，一样常常有失败，但是我们却不是那样一个容易谦卑认罪悔改的人。我们的傲慢有时候遮蔽了我们的眼目，使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软弱，我们的傲慢也使我们不肯真正谦卑的来承认我们的错，来到你的面前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正如大卫所说的，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被光照被提醒，好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愿意被圣灵光照，愿意被你的宝血洁净，好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地站在你的台前坦然无惧。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辉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如果孩子有任何我们看来是属于向我们的权威挑战的行为表现的时候，父母一定要立刻斩钉截铁的给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训。那么特别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下一次会讲到这个体罚哈，就是要不要用杖打孩子。我是赞成要用杖打孩子，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但是这个绝对不要轻易的使用。那么这用杖责打孩子保留在最严重的错误，保留在最严重的错误。下次我们会给大家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哈，我会给你们列出来，但这个保留在最严重的错误，其中包括一个就是当孩子向父母的权威挑战。所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如果是向父母的权威挑战这种状况之下，应当用杖来责打。因为这个时候不是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不是在这个时候去跟他讨论说你要听妈妈的话，你要听爸爸的话。特别是如果研究儿童心理的发展，事实上 儿童在幼年根本没有所谓逻辑的思考，我们跟他讲道理是讲不通的，到青少年时期才开始发展逻辑的思考。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不忍用杖责打你的孩子，就是恨恶他。在幼年啊，通常我自己是这样做，后来看了很多书发现跟我的做法是很配合。我是觉得十岁以下我们可以，但是十岁以上最好就不要了，因为那时候他已经长大到某一个程度。但事实上如果你在很小的时候你就已经把父母的权柄跟对父母的尊重建立起来，事实上不太需要，真的是不太需要。我们家两个孩子打的次数是可以数得出来的，但是呢我下次再讲这个用杖打的时候，我会再讲那一些基本的观念哈。我们怎么样打啊？要怎么样才可以有一个果效产生啊？好，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父母对父母的尊重跟权柄建立起来。但是我还要提醒一件事，就是父亲跟母亲，父亲的权柄跟母亲的权柄如果有冲突，小孩子夹在父母的权柄的冲突之间，这个孩子他会既不尊重他的父亲也不尊重他的母亲。换句话说，夫妻一定要避免在孩子面前两个权柄的冲突。譬如说当着孩子的面，妈妈说不可以吃，爸爸说没有关系可以吃，这种父母的权柄的冲突，你会失去你的儿女不论是对父亲也好对母亲也好同样的不予尊重。所以这种我们叫做自我毁坏型 的权柄。换句话说，盼望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能够看清楚，我们必须在儿女面前要显出那种完全的合一啊。因此我们也不要在儿女面前有这个权柄的冲突产生。这一种现象特别是到了青少年时期会让儿女特别显得叛逆，好像一个定时炸弹到了青少年时期就爆炸了哈。好，那么我本来还要给大家一些实际的建议，下次我再给大家列出来，就是 给你们一些实际的建议，怎么样从出生一直到 teenager 来建立父母的权柄，我们可以做哪一些事情，把这些事情可以帮助我们。那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先把这个今天的内容先把它讲完。好，不但我们要建立父母对儿女对父母的尊重，我们并不是一个高压政策，所以呢还有第三个要素，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儿女尊重父母，还有一个必要条件，父母也必须要尊重儿女。这个尊重呢，是我们对儿女他的自尊，我们千万不要去伤害到他。我们不应当在他的朋友面前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或者很难堪。你如果有任何的管教，你应该把他带到一边去，不要让他那个自尊受到损害。同时呢，我们也要顾虑到儿女的感受，让儿女觉得父母真的是很关心我，他会顾虑我的感受啊。另外呢，我们也要避免在斥责孩子的时候用一些讽刺的话，或者用一些伤人的话、咬人的话来骂孩子。那么当然还有一个要避免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贬低我们的小孩，否则我们所说的话不幸会成为事实。譬如说我们常常说你常常跟孩子说你真是笨，那么真的长大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笨的人，所以他就对自己的自信心就完全失去了。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尊重我们的儿女。我们对儿女的尊重是肯定我们儿女的价值，我们对儿女的尊重也会给我们儿女有适度的一个自由，同时我们对儿女的尊重也可以鼓励他们自动自发。所以我们的小女儿在高中的时候曾经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这个严重的错误之后，我们当然给她了处罚，但是我还是告诉她，即使她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我们还是愿意全心的相信她。所以在经过处罚以后，我们还是给她我们原先允许她所有的一个自由，就是她可以用车，有时候她想要去做什么，她需要用车，我们还是照样让他用。虽然他曾经误用了就是说他开车告诉我说要去某个地方，结果没有去那里，他并没有去他告诉我要去的地方，他去了别的地方。即使在这样一个错误的之后，经过处罚以后，我还是告诉他说我们还是愿意相信他，所以这是一种尊重。那么这个就让孩子能够有某种的自由，也能够鼓励他能够负责任，能够自动自发。好，那最后要讲就是一个一致性，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从四方面来讲，第一就是言行一致，父母自己必须言行一致。换句话说，我们所说的就应该去活出来。所以约翰一书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人说你们认识神，却不照神的命令去行，就是说谎的。所以如果父母不是言行一致的话，我们就是说谎的。不但如此，我们也是假冒为善，我们说一套我们做一套，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这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一个生活表现，这是一个诚实正直的生活表现。我们已经说过，父母的榜样对孩子的影响是最深最深。所以当我们讲到一致性 consistency 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必须言行一致，但是第二个我们要言出必行。换句话说，如果你告诉孩子说你如果不听话我会怎么样罚你， 你说了，你就要照你所说的去做，你一定要坚持做到你所说的，这样子才可以真正建立我们父母管教的一个权柄。如果我们总是说了不做，久而久之，你的小孩根本不会听你的，因为他知道你说，你只是说说而已，你不会做，所以你根本就失去你的权柄。我们有一次跟一对夫妇一起吃饭，也是传道人夫妇，那么他的小孩就拿一个玩具在玩，后来呢要吃饭了，我们他的爸爸妈妈告诉他说不可以玩，可是他吃一吃，吃一半他又开始玩，因为那个玩具就放在他前面，他一玩的时候呢，旁边的叔叔阿姨也在跟他玩，甚至他妈妈都忘记刚刚说过不可以玩，也开始玩了。那我就做坏人了，我就说这个东西已经说了不可以玩，怎么还在玩，我就把它没收了，因为你放在那里他就忘了，他就会玩，我就把它没收了。那很不幸的，他的妈妈说，哦，你看你不乖，阿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希望我们的父母一定要避免，我们教导我们孩子尊重我们，也要教导我们孩子尊重其他的长辈，我们一定也要跟他们站在一起，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教导我们的孩子做对的事情。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会发现有些妈妈在家里面叫孩子说现在要睡觉了，叫一次他不动，于是第二次声音提高一点他还不动，在第三次声音再高一点他还不动，等到妈妈 scream 大吼的时候他终于动了，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你第一声叫的时候他可以不动，你会这个再叫一次，再叫一次声音会再高一点点，可是呢他知道这个还不打紧， OK， 等到真的再一次再一次到你真的 scream 的时候，他知道那时候如果他再不动的话，可能你的鞭子要打下去，那时候他才会动。所以我们就一天到晚在跟孩子什么 power struggle，他很痛苦你也很痛苦，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从小就把他教好，说一次就马上去，当然这个马上可能他是等了两分钟，但是至少他是很顺服的，他说好妈妈我现在就去刷牙啊，也许他不是马上就冲去，不是这样，但只要说这个孩子你只要说一次他就能够照着去做，我想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从小就把它建立，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前后一致，如果我们前后不一致，孩子没有一个一定的准则，会造成一个结果，使得儿女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不知道你今天给他这个标准，明天你又换了一个标准，对他来讲他不知道到底前面会发生什么，他没有办法预期。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管教的时候一个很大的败笔，你就会发现有时候客人在家哈，做爸爸妈妈的标准就开始放松了，因为客人在，于是呢这个本来说不可以的事情当着客人面不好意思，或者正在忙着跟客人讲话，小孩子来问你就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是最不好，我们一定要前后一致，客人在也好客人不在也好，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必须守住，我们给孩子什么规定我们就要严格的照着我们所说的去做。那么最后就是要贯彻始终，如果我们定出的管教的原则我们不能够坚持到底的话，就得不到任何的效果。所以有人这样子讲哈，他说我们能不能够 consistent 在管教的孩子教养孩子的时候能不能够持守这个一致性，如果能够持守的话你的管教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我非常同意，我非常同意哈。我们不能够言出必行，不能够前后一致，不能够贯彻始终，是儿女管教的大忌，是大忌。你会发现以后你就常常在那里跟儿女在那里挣扎，到了 teenager 那个结果那个 造成的叛逆会更加的严重。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把这几方面的基本要素能够把它守住，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就看一些实际的管教的步骤跟方法，我相信我们会做得得心应手。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祝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有一个管教的基本观念，以及我们知道要管教儿女最重要的要素到底是什么。说，但是我也知道也有很多的人曾经跟我分享，这些他们都知道，但是知道却做不到。主，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到你面前，求你来开我们的心。因为当我们真正看见这些真理，我们真的认识这些原则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能知不能行。因为除非我们的心能够真正明白，我们就不会愿意付这个代价去达到这个目标。想想我们自己所想要的东西，我们真的想要，我们就会倾我们的全力去得到。主，所以真的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求你就是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些重要的观念上，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主啊，我相信我们里面一定有从你来的能力跟恩典，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坚持这些重要的观念跟原则。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二十四小时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神仆人在小礼拜上与我们分享的诗篇五十六篇三节四节：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愿神的话语帮助你今天也靠着主刚强壮胆，走蒙福的道路。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顺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P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选播的是一首传统的诗歌《真神之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真神之爱。愿神长阔高深的爱今天也陪伴你，因他的爱乃是从天而来，是无条件的爱。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33章。以赛亚书是在雅歌书的后面。昨天我们已经从以赛亚书第32章看过将要来的大君王耶稣基督，并将来的大灾难以及将来圣灵的充满，这些都是到将来才应验的事。

虽然有人说五旬节圣灵降临已经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但其实不是。约珥先知的预言是怎样说的呢？约珥书第二章第30-31节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这些现象我们到如今还未看见。约珥书第二章第28节这样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今天我们看不见现代的少年人有这样的领受，可见这预言是还没有应验。五旬节当日所发生的事也不是这样，这要等到在将来的国度中才得完全的应验。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33章，这里出现最后的一个祸灾，这灾要毁坏神的子民和神的地。这个预言一方面是指亚述侵略的事件，同时也是将来在末后的日子所要应验的。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33章，我要读第1节的经文。这里说，祸灾，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这是以赛亚时代所表达的一个极重要的属灵原则，其实早在人犯罪之时神已经定下的了。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也有提到，那里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经文中所提到毁灭人的，就是指的亚述王希拉基利，他在西西家年间攻击耶路撒冷。以赛亚书第36章跟37章就有提到，不过神并没有只容许亚述人蹂躏他的百姓，神乃是说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神应许要为他的百姓复仇，因此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放手让神来为我们伸冤。神说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他自然会报应，我们只需要将事情交给神，神自然会处理，而且处理得比我们好。这也是关乎末后日子的一幅图画。在神复兴罗马帝国之后，敌基督要来毁灭以色列地，神必然要为他的子民行事，看顾他们。当先知认识到耶和华是这样的一位神之后，他就祷告说，让我们看以赛亚书第33章第2节的经文，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这是属神的渔民在将来向神发出的祷告。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3章7节跟8节的经文，看啊，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大路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背越，
藐视诚意，不顾人民。也许我们以为历史会带给人聪明，让人从中吸取教训，但事实上并没有。虽然人渴望和平，国与国也签订了和平的条约，只是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享受真正的和平。除非我们依照神的指示去行，否则我们无法得着真正的和平。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33章第13节，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这里提到有两种的人，远方的人就是指外邦人，近处的人是指以色列人。先知所发出的呼唤就是要他们认识神。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3章14节，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我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这里说到锡安中的罪人，是指那些不是真正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那就是说有许多无神的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眼中只是无神的外邦人那样而已。又说吞灭的火，这并不是指启示录所说将来地狱的火，只是指到神就是烈火这一个事实。神是圣洁的神，他将来必定审判。今天无神的浪潮仍然席卷着全球，声势之大不减当年。因此我们必须靠神的话站稳。我们不晓得还有多少的机会可以研读神的话不受拦阻，我们必须抓紧今天的机会。神将来要刑罚世人，这是必然的事实。因此我们要实践神的话，看重神的教训。以赛亚当日传讲的信息是神所启示的信息，不但向当日的子民传讲，也是向我们今天传讲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3章第15节，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恨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我们这些因信基督而得着称义的人，神也要求我们行在公义之中。虽然在可怕的日子里，然而罪在哪里显多，恩典也是格外的显多。本章从第20节开始，是为着神最终的拯救而赞美他，这是最后的一部分，为神的拯救而感恩赞美。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3章20跟21这两节的圣经。你要看锡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并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巴比伦、亚述跟埃及都有他们可夸跟可靠的河流，然而耶路撒冷在地理环境上并没有这些有利的条件。不过神的作为和计划是奇妙的，从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中，我们看见神要在千禧年的国度内为以色列人预备一个海港。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4节到第8节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烁。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根据我的理解，当日的地震会使地中海裂开一个又大又深的谷，而耶路撒冷在千禧年国中就成为这海的海港。这预言除了字面上的应验之外，还有属灵方面的应用。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耶和华神自己是保护和赐福他子民的源头。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3章第24节的经文，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将来的耶路撒冷是荣耀的，兴旺的，蒙福的，信心的眼睛就能看见将来荣耀的景象。不要因为现今处境的恶劣而有所疑惑。那日大君王必在耶路撒冷，平安的王必将平安带到地上。接着的以赛亚书第34章是描写哈米基多顿大战，那是世界最后的一场大战，也是最激烈的。这一章的经文结束了以赛亚书的第一个大部分，这部分主要描述的是审判，然后有六个灾祸并一些跟着发生的预言。先是我们看见以赛亚论到以色列跟他附近的地方，然后将范围渐渐的扩展，最后是将来的审判，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大灾难的时期。之后我们要看见新的君王和新的国度。不过无论如何，现今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一位君王，乃是一位救主。正如提多书第二章13节所说的，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教会的被提要在大灾难之前，主耶稣把他所爱的教会接去之后，地上才会有可怕的大灾难。那些仍然留在大灾难中的人有祸了，而大灾难的高峰是以哈米吉多顿大战作为结束。这一章所记载的跟今天世人所提倡的哲学是互相矛盾的。今天人千方百计用自己的努力方法希望改善社会，为人类创造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人希望自己能建立千禧年国。当然人所谓的不是千禧年或者是别的名字，但无论如何，人所倚仗的是自己的力量。进化论的精神主要的是强调进步和改善，今天比昨天好，而明天又比今天好。人所创造的哲学就是这样，要让人有更美好的明天。
不过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明天并不是人努力的成果，圣经也描写到将来的美好和完整，但并不是人的成就。圣经一再的强调，人离开神所做的一切，将来要受到神的惩罚。人所行的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结果就有了斗争。哈米基多顿大战就是描写人跟神激烈的斗争。人类的罪都集中在那称为大罪人的敌基督身上，他要在大灾难期间出现，他自称要建立一个新的国，然而最终的结局当然不是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只有基督再来才能真正建立一个理想的国。这一章的经文所论到的全部是关乎将来，亚述已经消失，黑暗的时刻也开始了，而神最终的计划也要实现了。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34章，我们要读第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34章第一节，列国啊，要进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神呼唤天地同做他的见证人，看他怎样惩罚以色列人。在这一章里面，神只是叫列国做他的见证人，看他怎样将最后的审判加在列国身上。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4章第二节的经文，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请留意，这里用来描述审判的词是愤恨、烈怒、灭尽、杀戮，这些都是语气最重最强的形容词。这审判是普世性的，而且是十分严厉的。不但是耶利米书第30章第7节所讲雅各遭难的时候，乃是全世界都遭难的时候。主耶稣在提到这一场灾难的时候，也指出它是空前绝后的，是世界历史的征战中无可比拟的。启示录的信息也证实了这一点。不管我们相信与否，将来事情必然这样应验，神的审判就要这样的来到，不再像今天仍然有给罪人恩典的时刻，将来是大而可畏的日子。今天世界上的各样罪恶、不义、不公平，将来都必定得到公义的裁决，全能的神要来收拾这个残局。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34章第3节的经文，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这一节的经文的确是令人害怕的，也是圣经最暴露最血腥的描述。主耶稣的预言和启示录的描写都跟先知所说的吻合，给我们看见将来的审判。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4章第4节，天上的万象都要灭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
葡萄树的叶子参拜，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参拜一样。当树叶落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用胶水把它再粘在树枝上。这树叶的命运是明显的，它已经没有生命，是干了的，不能再活下去。同样，我们确切地相信，审判是必然来到的，没有人和事物可以拦阻它。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赶快为自己寻找一个可靠的避难所，好去避过这一场的灾难。我们要记得，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耶稣基督是我们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4章第5节的经文，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这里说神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当神的刀下到人间的时候，这是施行公平和公义的时刻。以东就是指的以扫，它代表肉体，就是亚当后裔中一切叛逆神的人。神说，以扫是我所憎恶的，神必定要审判。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把以赛亚书第34章讲完，就是讲到哈米吉多顿的大战。接下去我要讲第35章，那是讲到将来的国度，就是新天新地的光景。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那现在我们来低头感恩。主啊，我们满心感谢您，看见圣经话语的奇妙，您启示我们人类的光景，人类的结局，告诉我们有一天人类叛逆神的光景到顶点的时候，那就是你要来审判人类的时候。人类所有一切的罪恶，一切的叛逆，到那时候都要受审判，也要结束，新的国度要开始，你自己要掌权，公平公义要真正的实行在这个世界上，那时候的千禧年国才是有真正的和平，那是美好的。主啊，赞美你，感谢您，您给我们信靠的人有如此的盼望。今天我们活在这个黑暗被谬弯曲充满罪恶没有公平公义的世界，主啊，让我们靠你站立得稳，我们稳当地站在你信实的话语上，你必保守我们在黑暗中还能够为你发光，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能够把你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诵读诗篇。经文诗篇第一篇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有一位年轻的妇人，对她的婚姻很绝望，为了安慰她，我劝她每天都要读一篇诗篇，她却说，哎，我不会去读的，因为我似乎不像大卫那样可以从神那里得到解答，反而会使我更加烦恼。其实他的观点不对，因为在诗篇中，虽然大卫和其他的诗人写出他们对神的盼望和拯救，可是他们也有失望的时候。在诗篇中，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爱、恨、惧怕和困扰各种各样的情绪。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这本奇妙的诗篇，你就失去了能丰富你属灵生命宝贵的资源。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当你犹太人受德国逼迫的时候，帮助他们胜过试炼的，就是因为他们背诵诗篇和神的话语，他们从神的话语中得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我们要为诗篇感谢神，为了诗篇中神丰富的话语感谢神，因为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有力和得胜。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17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神的话语，在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当活物站住，将翅膀垂下的时候，在他们的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

人常问，你如何听见神的声音的？在这里有一个秘诀，当活物站住，垂下翅膀时，在它们的上面，就有全能者的声音发出来了。什么是站住和垂下呢？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停止自己的活动。有多少时候我们做事不到神面前去寻求他的旨意，一意孤行，这是不站住，自然听不见神的声音。也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中还运用自己的聪明计划事情，这是站住而不垂下，犹如鸟站在枝上，而翅膀还是扑腾着，仍然听不见神的声音。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前几天他专心为着某件事祷告，他说，但是我等不及神的回答来到，就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了，结果非常不幸。哦，因为我们不肯站住和垂下的缘故，以致吃了多少亏，耗费了光阴，损失了精力，而事情又必须重新开始。亲爱的基督徒啊，让我们站住，把翅膀垂下，领受神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

让我们无论是行事为人的时候，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他的名大哉顺哉。

大哉顺哉，耶稣之名。这首诗的原作是伯洛纳，他的父亲是法国的新教徒，逃亡至瑞士，以后移居英国，在圣公会牧会达50年之久，极力支持卫斯理兄弟。伯洛纳曾随从卫斯理约翰在英国北部布道8年，后因主张布道团团员可主持圣餐和因脱离英国国教两件事与之意见分歧而分道扬镳。这首圣诗是他的不朽之作，分两次作成，刊载于1779年11月及1780年4月份的福音月刊上，共有8集。1787年吕本将原诗的第2、第3、第6节删除，另作了2节，今天的中文圣诗兼取二者。吕本是英国人，是一位浸信会的牧师。宣教士史格托有一次赴印度的荒山，去一个野蛮部落传福音。他随身带着一把小提琴独往山区，被一群土人包围，他们高举长矛要杀害他。史格托心中默祷，拿起小提琴闭目奏此曲2遍以后，睁眼观看，发现土人们已经放下了长矛，他们为这把新奇乐器所奏的美妙音乐所感，接受他为朋友并迎为上宾。史格托把耶稣基督福音的真道介绍给他们。2年半以后，史格托因健康原因需要返美国疗养，那些基督徒的土人列队为他送行40英里。在临别时，史格托打消了皈依，随他们回去，终身为他们服务。这首歌曲共有3个曲谱。英国和加拿大教友惯用诗不说的曲调。诗不说是圣公会教堂的司琴，也是伯洛纳的好友，作词曲时年仅20岁。另一个曲谱是1792年的美国一位木匠作曲家霍登，在他女儿出生的那一天，他在一台小管风琴上做了一曲，称之为加冕，以致庆贺。第二年，霍登看到了这首诗歌，就将该曲配上。美国的教会普遍采用这个谱。1838年，英国一位平信徒艾勒另谱了一曲，深受诗班的欢迎。艾勒年轻时曾在制帽工厂工作，1周6天是制帽工，星期天在教会领唱。19岁时为教会的主日学周年做词曲，他先将词曲带回帽子厂试唱，大受欢迎。以后该地每逢有周年纪念时都唱此歌。1960年浸信会世界联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闭幕典礼时，在体育场有20万人用本调唱大哉顺哉耶稣之名。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题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能够进入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愿意停下来，愿意放下自己，来垂听神的声音。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t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如果要您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罪恶，您会怎么说呢？向天牧师引用圣经教师的话说，罪是黑暗、危险又可恶的。当我们在神话语的光中看人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看见罪是多么有破坏力。向天牧师要帮助我们在黑夜尽头现黎明，所以我们用几次节目来探讨这个最尖锐的话题。我们赶紧把时间交给向天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前两次和你谈到的主题，是有关于神的圣洁以及人的罪恶。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怎么来面对我们周遭这些罪恶丑陋的事情，如何以神的心意来面对。我们首先复习一下上次节目当中所谈到的一些内容信息。罪是黑暗的，它常常隐藏在角落里面，它不想要被发现，它不愿意被揭穿，它也不想要被显露出来，它躲藏在人的生命的阴影里面。罪是会说谎，是会蒙骗犯罪的人，罪它是厌恶真理的光，罪是黑暗的。所以我要提醒你听众朋友，不要忘记罪是黑暗的。但是神呢，神是圣哉圣哉圣哉的，罪是恶哉恶哉恶哉的。因为罪是这么样的黑暗危险又可恶，它伤害生命，毁坏生活，就让我们走向死亡。所以听众朋友，请你要好好的来想一想，既然这个世界不能给人平安安全的保护，让人脱离罪恶，教会就应该要扮演这个角色。教会应该是孩子们平安安全的避风港。在教会里面，孩童可以把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都说出来，他们可以信任老师，信任长辈，信任牧师，信任教会里面的哥哥姐姐，因为在世界几乎找不到这种地方。其次，既然家庭已经不是受伤人的避风港了，那么教会就应该是一个

值得信任的地方。教会的领袖，不论是牧师是传道人，有责任确保自己的教会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人被过分的、被亲密的抚摸过，拥抱只是拥抱而已，话语的背后也没有任何暧昧的暗示。如果你很害怕，没有安全感，需要同理心，那么你应该能够信任教会这个地方和教会里面的人。换一句话说，如果在教会团契里面有人侵犯毫无抵抗能力的那种孩童，夺走了那些无辜的小女孩、小男孩的贞洁，那么我们绝对不可以冷漠，也绝对不可以容忍，因为这是一种罪恶。也许世界可以容忍，也许家庭可以忽视，但是教会绝对不可以，也绝对不会。听到没有？也许你的教会人数非常多，有弟兄有姐妹，但是一定没有多到可以容许任何人在暗中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我们要对受害者说，我们关心你，我们绝对不冷漠，也绝对不论断，我们会相信你，会帮助你，会解救你。我再说，我们会相信你，帮助你，解救你。现在我就要开始讲这篇信息当中最严厉的部分了。我们要来看一个犯罪的例子，发生在神的家里面，造成了痛苦的后果。如果可以的话，就请你为我祷告。我用的字眼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准确来讲以下的信息，让弟兄姊妹能够知道罪的本质是何等的可怕。教会当中，教牧团长执会曾经听到某一位领袖同工的行为，教会界真的是痛心疾首，悲从中来。他是教会界当中一位受到尊敬的领袖，不过现在已经辞职了。经过仔细的调查，不断的求证，小心谨慎的访谈，这个人他终于承认他过去隐藏的罪恶，他也提出了辞呈。教会界在悲痛伤心当中就接受了这个结果，这份辞呈已经呈交给长执会和总会。他们开会的时候一致决定要把内容给念出来，让全体会友都知道，这样做是因为这个人他的职位很高，但是却过了很多年虚假的生活。所以可见得罪的本质是何等的可怕。这样做也是因为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的教导。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说，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当然收集到的证据不只是两三个人哈。这位领袖同工把辞呈递给长执会，我现在就照他所写的来念出来。他的辞呈是这样写的：长执会的牧长领袖们，言语已不能形容我心中深深的悲伤心痛。现在我必须要告诉你们，过去我做了可以说是性侵犯的行为，我侵犯了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的小女孩。我真的希望我能够说事情不是这样的，但是我的确做了这种事情。我拆毁了这些年幼的生命，夺走了他们的童真，他们原本可以正常的长大成人，快乐的进入到男女交往和婚姻当中，但是我却是深深的伤害了他们，也毁了他们父母对我的信任。我没有任何脱罪的借口。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耶稣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现在我感受到那块大磨石的重量和罪恶感正缠绕在我的脖子上，我知道那宝贵生命的天父正拿着棍子惩罚我。我开始接受性犯罪的治疗课程，我祷告神能够更多更深的让我明白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好让我所伤害的家庭和我自己都能够得到医治。我也希望你们知道，我背叛了你们对我的信任，
我自己也是非常的难过。我了解，因着我有这种前科，我不应该继续担任长老的职位。愿神赦免我这种天大的错误。我恳求你们为我祷告，我决心从今以后不再过这种恶劣的虚伪的生活，而是在神的百姓当中要过着多结善果、表里一致的生活。就好像主任牧师常常说的，要让生命有美好的结局。以上是我的辞呈内容，谨此递交长执会。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们听到这一段过去，心里面不知道有多么的震惊哈。教会还在调查他的罪恶生活到底有多严重，这件事情真的是伤透了我们的心。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哈，他曾经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不过他再也不是了。过去我们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尊敬的，他也参与了许多的事工，服侍了很多的人，包括海外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让教会伤得很重很重，几乎都快要崩溃了。不但是基督的名受到了羞辱，也让仇敌有嘲笑的机会了。长执会认为他的妻子也有过错，不能够推卸责任。有一些受害者写信给他，写信给他的妻子哈，甚至在信当中来向他的妻子求救说，你在哪里啊？而且曾经有另外一个单位来调查他们，但是没有继续调查下去，以至于这个问题仍然就存在那边。这个长老他的妻子心知肚明，所以受害者对他也是很不满。虽然他不清楚每一个个案、每一个案件，但是他心里明白他丈夫的犯罪倾向，他也知道曾经有人来调查过，后来才把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的。接到这份辞呈以后，教会的长执会决定要有所行动。以下就是长执会的决定。亲爱的同工，我们怀着深深的悲痛，也带着强烈的属灵决心，要告诉你长执会的决定如下。以下正式的提议，全体长执一致同意并且通过。第一，你们将被取消会友的资格。第二，你们不得再踏进这个教会。关于这一点，唯一的例外就是，当你们愿意面对那些受害者，愿意接受质询，承认错误，好让受害者得到医治，你们才能够继续留在教会里面。第三，你们必须要定期的接受长执会成员的探访和问话。我们的决定就是每4个月到6个月，长执会将会派一位代表打电话给他们，来追踪整个他们的治疗和调查的这过程。第四点，如果你们未来教会的牧长邀请你们参与服事或者是领导，你们应该要立即告知他们你们过去的私人生活。这份文件当中也说到了，如果他们没有这么样做的话，那么我们身为长执有义务要让那间教会的牧者知道他们这一段的过去。现在我告诉你，他们两个人的回应是非常正面的。这位领袖同工，这位长老，他回应说，这样是对的，我已经预期至少会有这些决定了，只有承认事实的真相才会带来医治的。教会和长执会因着这件过失的严重性，认为需要把事情公开出来，不是要伤害这个人和他的妻子，而是为了要帮助受害者得到医治，他们才得到慰问和支持。他们将会持续的接受关怀、保护和支持的。这个案件也已经由有关的当局来处理，这样才是对的。这个人会接受治疗师的一个照顾，他们会继续的追踪了解。为什么他会选择这种丑陋的生活方式呢？长执会公开了这件事情，让全体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很不安，都很紧张。所以教会再次的向弟兄姊妹来声明，经过调查后确定，在教会的这个空间里面，
并没有任何的年轻女性被不正当的触摸过。这个人和他的妻子身为小孩子的老师，竟然做出了这种事情，因此教会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安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的案例，那些案例是发生在他的车上和他家里面等等这些隐秘的地方，而教会这里面仍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弟兄姐妹可以放心的来聚会。

我们继续以下的信息。另外我也要说哈，如果你感觉你也是这种事情的受害者，你没有办法摆脱过去的这种噩梦，听众朋友，我们很关心你，我们今天要帮助你。如果你的家人当中有年轻的女性，她可能已经成年了，已经结婚了，有她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了，但是你想知道如何去和她谈这方面的事情，如何去关心她的生活，去了解事实的真相，我告诉你，我们也很关心你，我们有办法能够帮助你的。不过在我说明怎么样帮助你、协助你的管道以前，我要简单扼要的说，如果你刚好就是一个想要对小孩子来下毒手的人，那么我要警戒你，向天牧师，我要警戒你，你要立刻悔改，你要停止你的犯罪意念，因为教会绝对不是让你为非作歹的一个地方，你需要帮助，但是你所需要的教会本身没有办法供应，除非你是真实的去面对你自己所犯下这些罪行的严重性，否则的话你还没有预备好要来教会，你不可能是躲在教会里面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教会对一位长老，像这个多年来地位这么崇高的长老，都可以这样依法来秉公的处理，那我告诉你，我们也会毫不迟疑的就把你公诸于世，因为教会应该是一个圣洁，是一个安全，是一个保护人的地方。我要提醒你，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在这篇信息的最后，向天牧师，我要给你一些建议。首先，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如何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会尽可能来帮助你，回答你的问题，也可以给你更具体的答案。其次，就如果你是这方面的受害者，你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你心灵里面是非常的痛苦不安，常常会想起那个欺负你的人，那么你可以到教会来找传道人、找辅导人员。教会里面有一些经验丰富的专业的辅导，他们会专门帮助这种事情以及这种罪恶的受害者，所以我建议你要去找他们。第三点，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人，你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不是也有这种遭遇，那么你也可以寻求教会辅导的协助，他们会教导你如何去和你的女儿来谈一谈，如何在家里面来谈这方面的问题，如何去解开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每一个受害者都能够得到保护，得到医治。所以你要相信你的孩子，你要帮助你的孩子，让他们把那些很难开口的事情能够说出来。我们会教导你怎么样来做。神是圣洁的，罪是黑暗、危险、可恶的。我们祈求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至少让罪恶远远地离开教会。我们宣告教会是受伤人的盼望和避难所。如果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你，在教会你可以得到关心，我们会帮助你，你会找到支持你的人的。最后我要以祷告来作为一个结束。听众朋友，如果你曾经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那么我邀请你现在就要面对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要踏出你的第一步。如果你没有这种遭遇，也请你要谅解这篇信息是如此的敏感，我说的是非常敞开、非常诚实的。我求神给我们一个正确有益处的一个结果，让我们都能够严肃地敬畏神的圣洁，惧怕去犯罪。
可能你没有勇气去教会，那么我要鼓励你去找你所信赖的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家人，陪伴你，找一个信赖你信赖的人陪伴你一起去教会。耶稣爱你，他要医治你。耶稣爱你，他要医治你。如果你觉得你只能够写信告诉我，那也没有关系，我鼓励你，你就写信吧，写信给向天牧师吧，我会回信给你，帮助你的。现在我们一起安静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一群受伤伤心的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为那些无助的人来伸冤。我们承认把罪当作家庭的秘密，人们避免谈到的，我们忽略了受害者的痛苦。如今我们不再容忍了，主啊，你亲自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敞开心中的秘密，让神来光照我们的罪恶，为那些不寻常性行为的那些事件，为所有犯罪的人来祷告，也为那些多年来受到伤害的家庭来祷告。我们祷告每一个受害者都能够得到保护，得到医治，但愿他们得到完全的复原，有机会说出事实，并且能够得到尊重和帮助。在面对现实的过程当中，神全然的医治要临到他们。亲爱的主，也求你把智慧赐给我们这一群敬拜你的人，也把深刻真诚的怜悯赐给我们，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彼此相待，如何活在一个渴望公义榜样的一个世界里。但愿我们活出你的圣洁，不带着骄傲，而是带着最大的谦卑。让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对犯罪戒慎恐惧，对至高的神存着绝对的敬畏，明白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救我们脱离了罪。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但愿当这个信息结束以后，这句话仍然回响在我们的耳边，你是圣哉圣哉圣哉。父神啊，让我们永远记得你是圣洁的神。如此祷告，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是三次的节目，主题特别是强调谈到神的圣洁，以及罪恶的可怕，以及我们要如何来面对这样罪恶的事情，用神所教导我们圣经的原则来面对，来处理，让受到伤害的人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得到帮助，也让神能够得到荣耀。还是欢迎听众朋友写信给向天牧师。前面有说过，也许任何人你都不方便讲，欢迎你写信给我。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人是圣哉，圣哉，圣哉，而罪是恶哉，恶哉，恶哉。希望这两个真理能刻在您的心板上。这是向天牧师为无助的人伸冤这篇信息的提醒。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的透视节目，向天牧师今天的题目是为无助的人伸冤。今天的节目内容是黑夜尽头现黎明系列信息之一。我们要感谢电台工作人员的策划，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能够在您的地区播出，每天给您带来生活的透视。再次谢谢您收听了，祝您平安，再会。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 BBN 的新节目《智慧之旅》在6月1号开播祷告。主啊，你自己的恩典帮助我们的同工们有智慧、有预备，使我们的节目可以顺利的在网上上架播放。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约水边，
1: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就要成就。信耶稣有基督信仰的人，是神找到了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选上的。你知道，一般如果要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我们是要备选的，我们是要考试的。但是这个天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是被神找到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神自己选我们。当耶稣找门徒的时候，他到了一群渔夫那里去，他就在那里看着这一群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渔夫，他们在那里打鱼，刚好碰到他们那一天呢，打鱼的我们所谓的天时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你知道打鱼的人是要靠海吃饭的，结果那一天他们整个晚上打，怎么打都打不到，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这个时候耶稣主动来到他们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我的话，然后把它开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你打看看。结果这群人听到耶稣的建议，他们已经都打不到鱼了，姑且一试，没有想到听了耶稣的话，开往深处，竟然打到了满船的鱼，圣经上说连那个渔网都撑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耶稣非常的讶异，于是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俯伏下来。耶稣看着这一网的鱼，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你以后得人如得鱼。耶稣找门徒，耶稣在寻找人，要可以跟随他的人。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疲倦，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灰心，整夜的劳碌，半条鱼都打不到。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路上呢？或许你说我没有，我很丰富，但是你的心里面很空乏，活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肯定，活得有惧怕。耶稣在找你，耶稣到你的面前，他要选你，选上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关心你，他要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可以有丰收的一条路，不但让你丰收，而且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意思是说你所丰收的，你的生命里面，你的收获是比鱼、比物质、比你的生活更有价值的。耶稣找到了门徒，耶稣现在仍然在找门徒，在找跟随他的人。他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群门徒跟着耶稣了，

他们放下了那些打鱼的器具，跟着耶稣，然后来学习，也在那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没有想到竟然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看着耶稣的尸体被抬进坟洞里面去。就这样子，这一群门徒心里就疑惑了，他们所跟的人原来那么的生活，那么的神奇，耶稣有行很多的神迹，那么的有能力，在耶稣的身旁那么的丰富，可是怎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来赎我们的罪。就在耶稣被放进坟洞之后，门徒们就走掉了。其中耶稣的首席弟子彼得这样子建议说，回去吧，我要回去再打鱼。你说神寻找到这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就全部就没有了呢？全功尽弃了呢？不是的，神仍然没有放弃那离开他的人，神仍然没有放弃那对他不了解，而且撇弃他、离弃他，或许是对他灰心的人。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他再次到海边来，来到这一群重操旧业的人的身边。他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耶稣第一个关心就是门徒们的生活，跟第一次一样。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跟三年前回答一样，他说，我们什么也补不到。一样的，打了整个晚上，一条也补不到。或许你说，有时候会有丰收，有时候会有打不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因为还不是你能掌控的，因为天时地利不是我们可以来自己来安排的。但是有一条路，有一种人生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对明天的不确定没有害怕。耶稣再一次到这一群门徒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门徒了，他们又成为渔夫了。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没有，打不到。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方向，他说，向右边去撒网吧。一般的人撒网的时候是向左边撒的，耶稣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说，向右边撒网吧。这一群打不到鱼的渔夫又一次听这一位他们觉得陌生人的话。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来，这个就是三年前在海边招呼他们、拣选他们、带他们去的耶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网一撒，竟然又是满网的鱼。他们算一算，圣经上很仔细告诉我们，一共有153条，从一条都没有，一下子打到153条。为什么？因为耶稣又来了。耶稣来不是只有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他们有吃的没有？耶稣来是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到那走天上的道路，那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这一群灰心的门徒、失望的门徒，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跟的主，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管任何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不到鱼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在你害怕的时候，耶稣总是主动的来找你。他在问你，有吃的没有？你的生活够不够？他在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平安？他常常告诉我们，放心，孩子放心，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
平安。当然，西门彼得跟那些打鱼的学生一见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盼望又被燃起来了。虽然他们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一些愧疚，竟然重操旧业，但是看到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再次就刚强地再回到他们跟随的路上。所以彼得对耶稣的三次的问题都很肯定地说，主啊，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比这些鱼，比你所想的，比你所要的还要多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而且彼得在心里面这次更确定，我愿意用所有的来爱你。因为他们已经肯定耶稣是那值得他们爱，值得他们跟随的救主。神在找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寻找离开神的人，寻找迷失方向的人，寻找在世上没有盼望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是走在正路上的，走在对的方向的。耶稣来了，他来找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耶稣来了，他先爱我们，他找我们，他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原来神找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人啊，我造的你，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也回应我，你能够爱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你的生活一切更深吗？在这第二次耶稣拣选了彼得，找到彼得之后，彼得很肯定地说，是的，主啊，我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上的人像一群迷失的羊，没有安全感，又饥又渴，没有方向。耶稣在找人，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应该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安歇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像那妇人所失去的一个银钱，一个失去的银钱是没有价值，没有用的。钱是为了要买东西，要交易的。一个钱如果失掉了，丢掉了，被踩在地上，被藏在某一个东西的下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吸引回来，叫我们再次被神所用，我们就有了价值，人生有了意义。我们本来像一个浪荡的儿子，离开家里面，远远地离开了那造我们爱我们的父亲，而现在父亲接纳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家，我们有了归属，我们有了神为我们负责，为我们做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神在找他所爱的人，他光照我们，吸引我们，然后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永恒，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神在呼唤人回家，神在寻找我们，神在激励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被他所用。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借着网路，每天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约翰福音的七章37、38节，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赐的活水乃是不止息的，可以解决人生的干渴。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决志信主，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伴随你在世上每一天的脚步。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网络广播把福音传给你和你的家人。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一个人肯奉献一生为至高的理想而活，那真是好的无比的事情。2003年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相继离世，美国的喜剧明星鲍勃霍伯被推崇为20世纪娱乐界的国宝，他以百岁高龄离世，很多人都存着怀念的心情，感谢他用机智幽默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那些著名的人物活在世界的掌声当中，也在世界的舞台上谢幕。然而有些人虽然活在世界上，但是他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并没有因此落幕，乃是在世人不能见的荣耀当中归回到天上的国度。2003年7月19号，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白利德博士在病榻上脱下了使用了82年的身体，享受在主耶稣里面的安息。虽然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赢得全世界羡慕的眼光，但是在他存活的年日里，他却为天国赢得了1.3亿的灵魂。现在我们就简短的来看看白利德博士奉献给主的一生吧。

1944年，白立德从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青年。他在求学期间不仅学术兼备，同时他也在组织训练跟领导才干上崭露了头角。再加上他辩才无碍，若是在社会上取得一席大有发展的地位，这是绝对有可能性的。然而到了1951年，白立德的私人事业正在蓬勃起飞的时候，他却毅然地放下了一切，将自己的生命、时间、事业跟金钱全部奉献在主耶稣的脚前。那个时候，他在富勒神学院深造，神的呼召就临到他，要他负起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使命。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重要时刻。白立德在这个事情上顺服了神以后，他的生命事业好像长了翅膀一样，不断地往上飞升。他不仅在美国成立了学员传道会，同时也在世界各地招募同工，成立分支机构。在那段时间，有不少的年轻精英因此生命改变，愿意投资自己的一生在天国的大事业当中。受到他的生命见证感召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忠于神的托付、完全谦卑顺服的人。在他晚年的病榻前，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明明知道自己所得的病会使他的肺因为越来越纤维化而丧失功能，但是他却依然笑声爽朗。他把自己交托给造物的主。他们夫妇两个甚至还一起讨论身后的事情。他们决定在墓碑上面写下白立德、白维尼夫妇、耶稣基督的奴仆。白立德基于对主所发的那份起初的热爱，甘愿放下世人所羡慕的一切，用自己的生命服侍了这一时代的人。到了最后的一刻，他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白立德奉献的一生是一份心灵的遗产，不仅传给他自己的儿子，同时也传给许多跟他接触、生命被他感召的人。论到奉献，我们可以说，等我们行有余力的时候，我们才来答应神做某些事情吧。比方说，等我退休了，等我没有经济压力了，或者是等到我周游世界再也没有遗憾了，那个时候，神啊，我们再来打个商量吧，看看你要怎么用我，或许我还可以考虑一下。就好像一只鸡啊，可吃可啃的都吃完了，剩下了一个骨架子，我们丢给神说，送给你吧，至少你还可以熬熬汤啊。然而白立德却不是这样，他在自己生命最旺盛的时候，事业最发达的时候，恭恭敬敬地回应神的呼召，让神来全然掌握他的一生，带领他一家人的生活。也就是说，他把自己最好的一切都摆在祭坛上面了。神让他看见一个人的顺服造福了千万人的生命。当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强害了无数人的心灵时，学院传道会却发挥守望的功能，在神的国度里面保全了无数年轻的灵魂。早上我们同工们一起灵修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第23章，那里记载了跟大卫出生入死的勇士们所做的一件事。第13节到第18节特别提到了大卫在亚杜兰洞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有三个勇士来见他。那个时候大卫口渴啊，他心里想，多么希望有人能够把他的家乡伯利恒城门口的井水打来给他喝。那三个勇士听了大卫的心声，二话不说就闯过了非利士人的营盘，跑到伯利恒城门口的水井打了水回来奉给大卫喝。然而大卫看见一心盼望的井水，他却不敢喝了。他把水浇奠在神的面前，并且对神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那三位勇士看见大卫的表现，或许会觉得奇怪，那水不是他一心想要的吗？为什么他们奋力把水取回来以后，他不仅不喝，反而把水浇奠了呢？然而当他们听到大卫的祷告以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也会从心里发出敬畏，原来大卫是这样爱他的主。对我们来说，有哪些东西是我们看为宝贵，好比大卫看待那三位勇士为他打来的水呢？是财富，是爱情，还是其他让我们心满意足的东西？如果任何一样东西让我们满足到不愿意放手的地步时，那样东西很可能就会带给我们心灵的危害。据说圣徒奥古斯丁有一个非常钟爱的杯子，那个杯子雕刻的花纹跟造型都让他喜爱极了，所以他经常拿着那个杯子把玩欣赏。有一天他忽然警觉到自己的问题，因为那个杯子已经占据了他相当多的心思意念，于是他断然把那个杯子丢进了炉火当中。与其经常分神不能够专心亲近主，不如就把它为主而烧化了吧。这个断然的举动说明的是他的心智立定，不再被自我的满足所陶醉。既然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就全然以神的心意为满足的凭据。这一点是世人没有办法了解的。就好像白立德夫妇在事业正发达、年纪正壮盛的时候，竟然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主一样。他们对自己年少的孩子说，爸爸妈妈，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们的，我们只有把所信的耶稣基督给你们。如果是世间不信主的人，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会竭力在自己的事业上发展，让儿女将来有经济的靠山。然而世事难料，就好像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所提到的一样，他们可能很有钱，可是他们却没有平安，睡不好，吃不下。
虽然有许多的儿孙，却是跟没有儿孙的人一样。就算他们过得很平顺，可是生活没有终极的目标，还是一样的虚空。相对的，肯为主摆上的人是看透了所谓的主权问题。所有的祝福若不是主自己赏赐成全，就不可能临到我身上。那么把一切祝福再浇奠在神的祭坛上，那就变成了更大的祝福，仿佛活泉涌流向四面八方了。

因为母亲因为深爱自己的儿女，因此用自己全副的精力来照顾孩子，她把最好的一切都用在孩子身上。那一对儿女仿佛成了奥古斯丁钟爱的杯子，以及大卫所可想的伯利恒城的井水。那种战友的爱仿佛像钩子一样挂在他的肋骨上，儿女也被这种爱牵制得很痛苦。所以等到儿女长大以后，他们急切地飞往遥远的地方，让母亲感到满心的怨恨跟苦毒。原来儿女也是神的祝福，他们不是私人的财产。当父母愿意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把儿女交托给神的时候，爱的领域就扩张了，亲子关系会更加的蒙福。亲爱的朋友，神乐意把祝福赏赐给人，他的用意不是让我们紧紧抓在手里，只供个人享受满足。如果我们只顾自己，那么我们的祝福会变成没有生命的死海。相反的，我们如果肯顺服圣灵的感动，把自己所得的祝福交奠在神的面前，我们不仅会成为充满喜乐的人，而且我们的生命境界必然也会因为神的同在而看见人所不能见的荣耀。请问我们肯为神摆上些什么呢？我们还是一起低头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我的生命是失而复得的，因为若不是因为您的拯救，我不过是跟其他不接受您的人一样，还在无望的苦海里面沉迷挣扎。因此我愿意在您的面前将我的生命时间献给您，求您让我的一生成为您祝福的见证，使更多的人因为您的作为而同样的蒙福。奉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美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听众朋友。

我们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我们从收养的关系从而成为后嗣，并且因着这个巨大转变的关系，让我们从恐惧到自由。布鲁斯曾建议我们不要用我们当代的文化和认知来看待事物，而是要用保罗时代的希罗文化来看待圣经所说的。他写道，收养这个词在我们的耳朵里很可能有一种人为的意思，可是在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世界当中，养子是指由养父特意挑选的儿子，以延续他的姓氏和家产，并且可以继承他的产业。他的地位丝毫不比一个正常情况下出生的儿子低，他完全可以充分地享受父亲的宠爱，也更能够再现他父亲的性格。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是因为我们受了儿子的心才可以说阿爸父，还是在我们呼求阿爸父的时候，圣灵就与我们的灵同作见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总的来说，这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一旦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应该称神为我们的父亲，并且从心里发出阿爸父，作为一种亲密和温暖的表达。我们就像一个孩子会对他们慈爱的父亲来表达他们的情感一样。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自己就坐在父神的腿上，被他拥抱着，宠爱着，然后你可以由衷地表达你对他的爱，对他的感激之情。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每天24小时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带给你和你的家。约翰福音的第16章33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愿主耶稣的平安和喜乐今天也临到你和你的家。

0: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知己的朋友在哪里。今天早上我读到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人在星期天聚会之后决定不再去那个教会了，因为他在教会里左右的看了一下，突然意识到如果他那天死了的话，他竟然找不到六个够熟的人在他追思礼拜的时候抬他的棺材。这个故事让我很震惊，因为我相信在今天很多的教会里有很多的人会有同样的感受。在过去的时代中，人们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他们自然而然的会交到一些知心的朋友。但是今天的我们常常是处在一个变动的状态中，每隔几年就搬一次家，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陌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加倍的努力去想办法建立深厚而又长久的友谊了。如果你觉得很难找到六个朋友来抬你的棺材的话，那就想想箴言中的诗句，一个人要想得着朋友，自己得先有朋友的表现。关键就是你要别人把你看成好朋友，你就要先做他们的好朋友。所以我们今天花时间去建立友谊，就是在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愿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今天要继续的请胡慧玲老师来与我们谈论绽放女性的芬芳这个话题。胡老师你好。
2: 凌云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几天呢，您谈到这个男人哈，很需要女人的温柔哈。
2: 嗯，
0: 是真的。作为一个男人哈，我自己认为啊，我可以代表所有的男士说句心里话哈。
2: 嗯，
0: 在温柔的女人的面前，我们男人是会完全的降服的。
2: 嗯，没辙了哈。
0: 真的，如果自己的太太是一个很温柔、懂得尊重丈夫的人，
2: 嗯，
0: 就能够帮助我们做男人的越来越有尊严，
2: 是
0: 越来越有自信，也越来越懂得爱太太。
2: 是，
0: 其实男人所要的就是被尊重。
2: 嗯，
0: 但是今天男人最缺乏的就是没有办法从女人的身上得到这一份的尊重。
2: 这也是造成家庭里面越来越不和谐的一个恶性的循环。
0: 是是是，同样的，如果女人她也能够获得从男人而来的疼爱，我想她也就能够越来越温柔，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2: 那当然，可是问题是很多时候男人被骂了以后啊，就没有办法疼出来了然后男人不疼女人，女人就也温柔不起来了，所以两个就彼此都是要求对方，谁要来先做啊，是谁要先做的啊，都是他不好，他如果温柔一点我就会对他好一点，那么这方也会说，诶，他如果体贴一点我也会对他好一点，那么你就看到彼此都是在要求对方，
0: 那么你等我我等你，结果一直等下去，彼此的关系就越来越恶劣。
2: 生命其实不是真的那么长哈，那我们如果一直等下去的话，时间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2: 那么就在这样子一个痛苦不和谐里面这样子度过，多可惜呀。可是我们却可以在我们的观念上有一些些的改变以后，诶，我们自己开始成长，对方看到诶，他怎么不再骂我啦？哎，他为什么有一些不同啊？哎，他也看到，哎，你越来越有吸引力。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个婚姻里面的爱情就可以再一次的被点燃起来。那这是我们昨天就是在提到的，说是男人、女人所面对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0: 对，继续的成为对方的情人。
2: 是。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来谈的是妇女呢，很多时候呢会把先生跟孩子的成功当成是自己的。先生跟孩子如果都很成功，他们就觉得面子很有光彩哈。哎呀，我是这个某某公司总经理的太太哈，那么我就是总经理夫人哈。那么我的孩子呢，哎呀，中文演讲比赛第一名啊，啊，考试呢第一名呢，钢琴比赛第一名，哎呀，都脸上很有光彩。但是呢，问题是第一名的人不多，很多时候呢，也不是到处都有这个总经理啊。

0: 所以有时候妇女们如果先生跟孩子都不是真的那么成功的时候，哎，自己就很落寞。其实我们只有看到的是那个不是很成功的例子，但是事实上很成功的先生跟孩子，这个太太是不是就真的很有自信心呢？
1: 也不一定。
0: 哎，也不一定。
1: 嗯，很多时候他会觉得你们都成功了、
0: 啊、嗯，
1: 就我一个没拿到什么学位的哈、啊，就我一个没有成就啊，所以他反而会感到更加自卑。
0: 自卑哈，很多时候妇女就是在这个当中徘徊，要他们成功，可是他们成功了，自己还是不快乐，长期下来还是不快乐，还是很困惑，到底我是谁呀、啊？我站出来，我说我是林太太，还是我是陈太太啊？我是王太太，到底我是谁？我有没有名字啊？我有名字哎，啊，我有没有专长啊？到底我的专长是什么？所以长期下来，如果总是把先生跟孩子的成功当成是自己的成功，他长期下来，这个妇女还是不快乐，她还是很困惑。其实我们人是很自然的，我们当然会以先生为荣，以孩子为荣，但是快乐不能够单单依靠先生跟孩子。
1: 那么他应该怎么做呢？
0: 很多时候先生跟孩子他们很好、哦、我们就以为自己真的很好，那万一他们不好呢？万一他们不够好呢？没有达到你的标准呢？那你是不是要承担所有的责难呢？你是不是要说他们不好都是我害的呢？不是啊，每一个人上帝有给他们才能，天生我才，他们有他们的用处，那他们还没有发挥到他们的用处，并不表示你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所以妇女们要知道说，不能够再把你所有的寄望都放在先生跟孩子的身上。过去孩子黏在身边，特别是幼儿哈，幼儿期呢，那孩子黏在身边，妈妈觉得自己很有用啊，孩子很需要我。但是当孩子渐渐的长大了，他不再这么需要妈妈了，那么妈妈，请问你的定位在哪里？你就会觉得，那我现在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我的用处在哪里呢？
1: 我是为谁而活呢？
0: 哎，那到底我现在活着要做什么呢？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孩子渐渐独立以后，要去找到自己是谁。上帝给我有那天生的潜能，有那独特的能力，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我的，那我要怎么发挥出来？那么这是讲到说，女人这个期望放在先生跟孩子身上，那么孩子渐渐长大了，女人就会觉得，那我就变成没有用咯。其实上帝有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先生有独特的，他们也要走他们的路。你如果想要掌控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想掌控，他们逃得越远。
1: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吴老师认为在这个时候呢，作为太太的，作为妈妈的，她应该如何的重新再开始她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呢？
0: 这就是我们这一个整个的系列下来，就是希望提醒妇女说，那我们其实到了一个阶段，特别是在婚姻当中已经进入中年的这妇女呢，就要去想想看，我的人生到了这个阶段了，我应该怎么样往前走。我呢，如果是家庭主妇的话，我现在有一点时间了，那我这些时间要做什么？如果我是职业妇女的话，那么这是不是真的是我想要走的路？那我在职业妇女跟家庭里面，我要怎么样取得平衡？这都是妇女需要停下来想一想的。人生到了一个阶段，我必须要停下来，我要来看看，虽然我有一些的历练了，我已经不再像以前这么年轻了，我有一些历练了，那我这些历练能不能够成为我的祝福？我看到有一个研究报告，那他们在美国找到300个顶尖的人物的话，这真的是都是很成功很成功的。那么这些顶尖的人物里面呢，他们发现说，其实有一大半的人，他的人生的过程都很曲折，很多的困难，很多的
1: 打击、苦难，
0: 苦难在他的生活，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可是呢他们却可以继续的往前走，而且最后呢真是能够达到一个成功的目标。就从这300个人里面去看到说，诶，其实生活上的这些历练、困难、打击，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说人生是会有一些的困难，是会有一些的失望跟挫折，但是在这失望跟挫折当中呢，我怎么样踩踏这些困难，然后我看到说我的人生可以更好。那这就从这300个人里面他们所做的这些研究调查发现说，这些人他们不是真的平平顺顺的、哦、先生也好，儿子也很聪明，然后一路就含着金汤匙银汤匙，就一路就很成功很平顺，不是这样。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可能家里面破碎了，可能他们身体有一些残障了，遇到各种我们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可是呢他们却能够踩踏这些困难，然后能够找到他们人生的目标。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些妇女们，我们要看说，嗯，没有错，社会给我们很多的挑战，家庭里面也没有这么的美满，那我们会觉得哇、哦、好痛苦哦，哎呦怎么会这样，我们很沮丧。可是事实上危机是转机，我怎么样借着这些的困难，我看见说，诶，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我可以怎么样突破现况。同样的热水，蛋放下去热水里面煮一煮就怎么样，生的蛋放热水里面煮一煮会变成
1: 就熟了，
0: 熟了，熟了就硬了嘛。
1: 嗯哼。
0: 那么热水里面煮胡萝卜，煮久了会怎样？烂了。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同样的这样的环境，有可能越来越硬，有可能就烂掉。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可以选择，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要怎么样可以活出那个生命的芬芳？我不见得一定要坐在那边一直埋怨我的先生，埋怨我的孩子，埋怨我遇人不熟，我还是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那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1: 还是可以展现一个亮丽的人生。
0: 是，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后两天吴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论如何绽放女性的芬芳这个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虽然我们身处乱世，但我们依旧可以靠着主常常喜乐。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也能够按着主的旨意行，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伯记第二章。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唉，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约伯记第三章。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印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声誉，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息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事，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像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受患难的人 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约伯记第四章。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惶。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都离散。我暗暗地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起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永归无有，无人理会。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约伯记第五章。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他的财宝由网罗张口吞灭了。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夺，行奇事不可胜数，降雨在地上，赐水于田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他们白昼遇见黑暗，午间摸索， 如在夜间。神拯救穷乏人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这样贫寒的人有指望，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你遇见灾害饥馑，就必嬉笑，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必受膏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人们都希望有永生。那么永生是什么？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组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37篇21节到39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3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二十一节，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这个倒是就是也是我们看到全文或者多能比较的时候，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一点哈。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他的意思不是说恶人赖账借钱不还，他意思不是这个。我们从底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意思说，恶人因为很穷，所以天天要借钱；因为很穷，所以根本还不起钱。这是他的意思。因为底下你看，义人呢，恩待人而且施舍，义人有很多东西。

这不能照字面讲说我们有神的祝福就一定有很多的土地，神恨恶的被神咒诅的那些不信主的人一定就立刻死亡，没有没有，在人间会有很长的时间，或者很长看起来跟这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信靠神。第二十三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啊，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的脚步，我们如果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神一定让我们稳妥。如果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中，神一定喜欢，很高兴。当然我们知道就我们的经验有很多相反的情形，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出去跟人和好，我们出去行公义好怜悯，有可能我们被追杀的更可怜，像大卫，像耶稣，像保罗都有这样经验。而我们走在十字架道路中可能有各样的逼迫危险，像很多包括腓拉铁菲教会、士美拿教会都有这样经验，但我们相信上帝的话。第二十四节，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当然他可能失脚，可能全身跌倒，他甚至可能死亡。这个跌倒不是说字面上不摔跤哈，你今天我们很多老太太你不扶他，你说耶和华扶你，你看他跌倒不跌倒，他一步路都走不了。很多小孩子小朋友正在学走路，小朋友就不是学走路，学不要跑步啊！你不警告他，你看他会不会跌倒，还是会跌倒，就不能照字面来讲解了解，但是要相信圣经上字面的那个权威，怎么样去理解去应用。保罗也有讲，我们虽然跌倒了也不致死亡，但是我们也可能跌倒了然后死亡啊，但是我们能够复活，我们能够被更新哈。这个是在我刚刚讲的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哈，我们会被困住，我们会有失脚的时候，会跌倒的时候，甚至会有死亡的时候，但是我们都知道耶和华扶持我们，在勇士里我们是永远平安的，一点缺乏都没有。在今生物质上经验的不是那么准确，但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二十五节，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义人被弃，哦，那耶稣不是被弃吗？不是很多时候义人被弃吗？啊，我们知道那个被弃是神没有真的弃掉他，神有他的美意。后裔讨饭，那刚好相反的事也很多。他就重点在这里表达，神的儿女一定是丰富的，恩待人，后裔也蒙福，不是一个人，世世代代都蒙福。但是每一个人每个世代每天你要尽的责任还是要尽，你当离恶行善就可以永远安居。当我们常常不行善，常常不离恶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对付的，只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好像恶人很平安哈。二十八节，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篇诗篇里面哈，你再看一下三十四节，使你承受地土，就这里有很强烈的义人会承受地土的观念。我也不知道这三七篇这一篇也这么多历史历代被诵读了，包括我们今天也读了这么多次，我相信你不会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哦，我持守正直，我因信称义，神一定给我们很多很多地，承受地土，哎，那个承受地土是不需要贷款的，人家送我们。我相信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不会这样想呢，并不表示我们就是对的，我们不会这样想，很可能表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了。我这种天方夜谭事，今天真的可能发生吗？那我也讲过很多次，我们今天并不是随时指望天方夜谭的事发生，但是我们也不排除神会做这个事，只是照我们顺服上帝的理性，我们来看的话，这种事不常常发生。不管发不发生，我们完全信靠神，不管发不发生，我们尽我们该做的努力去做事，这是我们需要。

要知道了，神让我们承受地土，那么但是义人需要做的事情啊，当然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相信神。30节，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这都是讲到总的来讲，神的儿女因信称义的，本人是罪人，但是因信称义的神的儿女，神的团体总被神保守，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碰到艰难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在世上不会被定罪，因为我们不会犯错，可能会被定罪啊。我们教会有人现在小的老的男的女的正在监狱里啊，而且看起来是很公平的事啊，小的是因为实在是非常头痛的中辍生啊，最后就是在这种看守的地方，老的也有犯罪的，也有在监狱里的，男的女的也都有，也有正在官司中的，不管他们是冤枉的或者委屈的或者对的或错的，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罪人，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的上帝是最公平的，上帝怎么呈现他的公平和公义，末世会完全在现在的世代里面，还有很多我们需要继续凭着信心看到好像跟神话语应许相反的。好，这34节，你当等候耶和华，等候我们讲过多次，不是守株待兔，不是不做事，等候耶和华是信靠神而有的那种积极态度，可能做可能不做，可能哭泣可能欢笑，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哦。我们完全因信称义，但是我们蒙了恩典，我们要遵守神抬举你，是神先抬举我们才能遵守，神抬举了我们以后，我们遵守神就更抬举，就这是一个不断有的好的循环，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各位，我们这一辈子不一定看得见，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总能看得见。在我的眼睛已经看见，有一首诗是这样，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讲到说，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这个西面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他说我满足了，我可以死了，没有关系，我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西面的眼睛，而我们没有西面眼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凭信心的眼睛看到上帝的公平，看到上帝拯救义人，看到上帝刑罚恶人。好，他又讲他看见的事情了，但是我们有的说这就是在人间不断有的循环，有的时候你看见义人被抬举，有的时候你看见义人被压制，有的时候你看见恶人被抬举，有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恶人被压制。好，我们都继续相信神。第35节，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恶人很大，青翠树在本土生发。圣经里面形容恶人像一棵树有，形容义人像一棵树也有，所以你也要小心的看，义人好像栽在西边的树，叶子不枯干，恶人呢像在这里就是哇很大，大有势力。另外在但以理书也有讲到，尼布甲尼撒也做梦，梦见有一棵大树，那个树真是大得不得了，那个树大到可以顶天，那个就是讲着尼布甲尼撒权势，那讲到世上国度权势，讲到恶人的权势，不管是好是坏的，这些外在可以看到的权势，我们都要相信都在神的管理之中，而这些会过去，神完全良善的权势会显出来。那恶人的势力很大，什么时候会突然消失？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那棵树后来就没有了，那个是指巴比伦巴别塔，也那里也用巴别塔的字眼来形容它，就能够顶天了。
世界上的权势可以很大，但是我们基督徒看到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在暂时的世界呢，我们就能忍受，我们就能等候，我们也能积极的在暂时里面也看到上帝更多的改善，借着教会哈。37节，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啊，细查完全人，观看正直人，你没有信心，你就看不到。你没有信心，你不是基督徒。各位，这个世界上所有，照我所知道，所有不信神的历史学家，照我所知道，都不觉得历史有什么意义，看不到什么善恶的报应。当然有的人强烈一点，有的人没有那么强烈。人会越来越接近那种虚无主义，越来越接近那种佛教的思想，一切是空虚的。可是我们看义人，我们看恶人，我们看良善人，我们看凶恶人，因为我们看上帝，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所以我们就看有结局，有公义。他在讲恶人的消失和义人有一个永远的结局。恶人消失，他们还在火湖里面，只是他们一切不会被人纪念了。和平人就是完全人，就是正直人，在这里也把它划等号。38节，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这些各位你可以看到，一同没有一同啊，很多时候甚至没有，但是这里都是暗暗指那最后的审判。但义人得救是出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做他们营寨，营寨是比较暂时的，是军营，有的时候还可以克服那些困难哈。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失败。40节，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很长，像这些经文也可以讲很长，只要你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些例子，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些见证，就可以讲很长。我们现在已经讲很多了，所以我们就不去讲这些哈。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多熟悉圣经，熟悉圣经对我们的拯救是怎么拯救，熟悉圣经对整个群体的拯救，包括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怎么拯救的，包括对个人的拯救啊，好像对大卫的拯救是怎么拯救的，对我们拯救是怎么样，对约瑟的拯救怎么样，对摩西的拯救怎么样，对耶稣的拯救怎么样。我刚刚说的这些例子就是说相当的复杂，也很简单。简单就是神一定拯救，复杂就是有些人是丧命，有些人是一个世代、两个世代、三个世代都没有等到那个拯救，但是我们仍然投靠他，相信他，相信他的话。好，38篇第1节，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的不安我就哀哼。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都远远的站立，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诈。好，我一口气读到这里，就是这一段又要把它连起来想。有的时候我们一个字讲很久，有的时候我们要把一段连起来来看。这里作者是在讲到说，他在一个很大的艰难中，他恐怕很艰难，那个艰难包括肉身的疼痛。这个他讲到痛苦啊，有一个形容，第6节是我疼痛大大蜷曲啊，这个就痛到腰都弯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恐怖的疼痛啊。然后当然他说他满腰是火，肉都不完全被压，就是他
很艰难，他的肉体他的心灵都很艰难。好，这一点我们能够确定，就他很痛苦。那第二点我们大概也可以确定的，就是他的痛苦的原因是耶和华在罚他。耶和华罚他的原因当然就是一定只有一个嘛，就犯罪了。神不会因为你做好事罚你，处罚一定是你犯罪了。大卫犯罪了，所以上帝处罚他，上帝让他非常的痛苦。好，这里我们马上又要小心了，这我们也讲过太多次了。当你很痛苦的时候，不一定表示你犯罪了。当你受到很多伤害的时候，不一定表示耶和华在处罚你。最明显的例子又是耶稣在十字上他犯了什么罪？他没有犯罪。最明显的是其他很多明显的时候，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后来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先讲前面的。大卫在逃离扫罗追杀的时候，他犯了什么罪？他没有犯罪，是扫罗犯罪。我们在世上受苦受难，有的时候是我们犯罪，上帝处罚我们；有的时候是别人犯罪，让我们无辜受苦。大卫是这个原因。但是问题是，诗篇里面讲到的是很丰富的。大卫的痛苦啊，包括他已经没有力量了，当然这也可能诗人的形容了。不过第十一节哈，他的痛苦里面呢，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可能大卫作者不一定知道，但是或者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可是圣灵起码还有两个意思。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这里有一点像约伯的状况。一个人最需要安慰，最需要帮助，生重病的时候，但因为这个病呢，可能是因为上帝处罚他，所以在起码旧约的观念上很清楚，今天我们也还是有这种观念，需要有所隔离，所以他需要的帮助没有得到，人家还很远离，那就很痛苦，所以这是更大的痛苦。然后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着，远远的站立哈，也有很多人讲这就是在讲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有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讲，那么他的门徒家人都远远的站着，或者是群众远远的站着。那远远的站着如果是跟这句经文有关系的话，都是表示说耶稣在他最需要同情帮助的时候，大家都离他很远。当在福音书里讲那些只是讲的远远站着哈，不一定说是他们讨厌他。那你就不太能，如果这段经文也是用在耶稣身上，你也不能讲耶稣因为犯罪受处罚了。好，这些我们讲过很多次，怕你们忘记，就是我们在受到艰难的时候，有可能是我们犯罪神处罚我们，有可能是别人犯罪，有可能是我们犯罪认罪悔改以后，照神学上讲，我们已经讲过，认罪悔改以后神不再有处罚了，但神会有某种形式的管教，让我们在里面学习一些功课。但是不管是管教是处罚，对当事人来讲都是很辛苦的，都希望这个情形能快快的结束，那就呼求神了，求神赦免，求神帮助。我们叹息，我们难过，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向神诉说，神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需要把这个情形跟神讲，好叫我们得到安慰。第十二节，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好，这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人受苦不是因为他犯罪，是因为别人犯罪。就是很奇怪哈，就是可能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实际上生活中有各种不同的因素产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产生不同的结果。十二节是别人犯罪伤我，前面是讲我犯罪，上帝处罚我。那实际的情形常常是我们既犯罪以至于上帝处罚我们，上帝也可能借着别人的罪恶来处罚我们的罪恶。
我觉得这样讲一点都不稀奇，甚至是最正常的一个解释，最合理的解释。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但是重点不在别的，重点在我们回到上帝那里信靠他。我们犯罪了，你罚我，我也是回到你那里求你拯救我。是别人伤害我，我没有犯罪，也是我回到你那里希望你来拯救我。就我们总是回到神那里相信神。第十三节，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就这是跟十二节对比的，就是别人一天到晚在攻击他，他可能也是没有力气，可能也是心里绝望，可能也是很伤心，可能也是信心，就是他去仰望上帝，而他没有话讲，所有可能替他伸冤的人间的都没有。所以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我相信你会应允我，但是我仍然要讲，仍然要呼求。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增多了，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我是追求良善。就这里你又看到这两种情形，他自己有错，上帝在处罚他，别人无理的伤害他也是有，生活中这两种都有。重点不再去太多的检讨到底是我犯罪了还是别人怎么样，不忽略这些，因为我们不可能忽略这些。重点是你去呼求上帝，去相信上帝。当然这里也有讲到，我们也看到圣经里好像不仅有些咒诅诗让我们对别人的咒诅这么强烈有点不安，我们也觉得我们可以这么自义吗？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去